0: 35度，像今天和明天都是35度左右，白天的日照很强烈，所以出门要防晒，要补水，这些都要做好。然后到了周末，就是到了，我看一下星期六，南京会下零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进入六月份以来，江苏电信、江苏移动等本地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 AI 大模型调用服务打包成标准化的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从过去免费随心用，到现在按量计费按月套餐， AI 服务正式走进大众消费场景。不少市民好奇，动辄千万量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很多人也听说了， token 就是词源的意思，是这个 AI 处理文本的一个小最小的那个单位。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是否意味着全民免费 AI 时代即将落幕，全面进入商业化的收费模式呢？可能还有人有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买呢？我不买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2: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3: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对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 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 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词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2: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3: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行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史越长，每一次新的请求带进的报废越重。
2: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3: 举个例子，用户花了10万个 token 让千万啊、Kimi 啊这样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配套的数据图标和这个演示文稿都有可能。但同样的10万个 token， 如果用一个低端的模型，可能只给用户一堆空的废话，甚至实施错误、逻辑混乱，还会带来误导。所以就是两者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10万8千里。
2: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计费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 姚国长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3: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来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和头等舱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0: 以前的运营商卖语音啊，这些年卖的是数据流量，现在呢卖的是 token， token 已经变成了像话费流量一样的全新计量单位。简单来说，这个运营商运营这个 token 服务，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目前这个当下呢，就是专家和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点区别啊。你看，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买呢？不买是不是又用不了 AI 了呢？或者我们对很多问题还有一些一头雾水。但是刚才在我们的报道当中，专家姚国章教授他已经提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焦点不是算力资费贵不贵，而是粗放计费何以为计。他认为从这个用户的视角来看，现在按量计费模式最棘手的痛点在于，就是消费者买了1000万的 token， 但是收到质量极差甚至是事实错误的 AI 回复，那这笔钱就算是打了水漂。 Token 只是 AI 处理内容体量的计数器，衡量的是数量，无法评判回复的质量。这就好比宽带流量只能够反映你上网看了多少内容，但是无法区分内容是制作精良的课程还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信息。运营商目前将 Token 作为唯一的计价单元，相当于在产品质量迥异的情况之下统一标价，这个计费的逻辑显得过于粗放。用南京邮电大学姚教授所说的，这个水电计量呢是明明白白的物理消耗，但是 token 计量背后是不同的知识产出的质量。如果在产品端缺乏质的这个价值锚点，始终用量的单一标尺衡量 AI 的价值，是对海量算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每一个为 AI 付费消费者的不公平。这是专家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啊，就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算力资费现在是9.9块还是19.9块还是什么更多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这种粗放的计费何以为计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就像我关心的问题是，我要不要买呢？如果不买，我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AI 了呢？其实对于日常轻度使用 AI 的用户，比方说我们用 AI 就是跟他聊聊天，查一些资料，写一些短的文案整理学习笔记，其实消耗的 token 是非常少的。目前不少平台都提供免费的 token 额度，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基本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无需额外花钱购买套餐。但是对于重度使用 AI 的人群，比方说学生党要写论文、做 PPT、整理复习资料，上班族写方案、做报表、创作短视频脚本，还有自媒体创作者批量生成图文、视频内容等等。刚才包括提到的，有一些也是重度使用 AI 的，要用这个 AI 去处理很多的科研项目或者是那种课题文章的，那么免费额度是往往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购买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就显得更划算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6: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 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5: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7: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5: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时间是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应该知道吧，是鲸鱼的鲸。昨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8: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9: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两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8: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9: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8: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10: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

0: 帮扶残疾儿童康复和残疾人就业，为特殊群体送去一些温暖和希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1: 九岁的蔡蔡一岁多时被确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多重言语肢体残疾。九年来，蔡蔡无法独立站立，出门要靠父母抱着。直到不久前，他成为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的受益者，一台为他量身定制的智能轮椅送到了家里。蔡蔡第一次自己操控轮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妈妈跟在后头，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却乐开了花。如今他能去公园看鸽子，能自己挪到桌前吃饭，脸上多了笑容。蔡蔡的母亲蔡怡乐：
2: 在我们备考部的时候，我的孩子有幸参与了这次肢残儿童智能辅助适配的慈善公益项目，成功接受了爱心捐赠的智能康复辅具。这份珍贵的帮扶为孩子的康复之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1: 现场启动的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聚焦3到16岁肢体残疾儿童，围绕出行、康复、学习、居家四大场景，实行一人一侧专属适配。省残联康复处处长纪本贵：
3: 将通过定制适配智能科技辅具，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以科技赋能为肢体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康复支持，切实解决其出行、主动康复、助学、居家等核心需求。
1: 当天同步启动的还有残疾人就业扶持慈善项目。目前全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66.2万人，其中未就业26.5万人。项目将重点资助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机构，帮助他们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项目，带动稳定增收。省残联教救处处长韩毅介绍，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资金250万元，用于辅助性就业项目开发、调配物流和仓储、残疾人技能实训。
2: 通过这个受助机构开展这个稳定性项目的小组一个，帮助带动着残疾人要达到50人以上，同时要对他们稳定就业必须要达到6人以上。
0: 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国家能源集团昨天介绍，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和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江苏省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5年最近向社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江苏综合算力指数位列全国第二，建成全国首个省市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统筹算力资源、优化算力供给、赋能千行百业的道路上迈出探索性的一步。江苏省科技厅最近印发《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奖励体系一共设置5大奖项，分别是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以及省国际科技合作奖。其中，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00万元。记者昨天从南京外国语学校了解到，今年全市近4300人报考南外，所有报名学生可以直接获得测评资格，但是测评场次仍然需要通过电脑派位随机确定。6月13号上午9点进行电脑派位。今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小升初招生620人。常州机场介绍，7月1号开始，常州将正式开通常州往返乌鲁木齐每日直飞航线，旅客不需要中转，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与此同时，常州机场推出毕业季乘机福利，6月1号到7月12号，常州2026届小学、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同行父母购买机场国内及港澳地区的机票，单程每人立减50元，往返立减100元。 这几天，镇江、常州、无锡等地接连有市民爆料，在城市的不同地方遇到了不速之客。随着天气越来越湿热，蛇类似乎进入了活跃期，大家心里打鼓，今年蛇怎么那么多，

0: 遇到了该怎么办？对此，专家表示，这些爱溜达的蛇其实是正常出游，蛇出没恰恰是生态变好的证明之一。这个夏天，如果在小区或者是山道上和蛇不期而遇，一定记住保持冷静，保持距离，不惊扰，不挑衅啊。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夏天，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硬扛着继续工作、运动、上课。可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轻视中暑，最后发展成重症。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带大家认清中暑的真正危害。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大家对中暑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不算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中暑呢就像手机高温过载嘛，一开始只是发烫卡顿，对应我们刚开始的头晕乏力，如果你继续暴晒硬撑着不降温，手机最后可能会黑屏烧坏。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先兆中暑呢就是出汗、头晕、口渴，一旦引发热射病，就会出现体温飙升、意识模糊、多汗或者无汗、抽搐等等症状，死亡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很多热射病患者啊，都是一开始觉得只是小问题，硬撑着，最后拖成了危重症。所以呢，我们夏季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一定要及时的降温补水，休息放松。如果发现有人出现浑身无汗、意识模糊、肢体抽搐，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福利政策。正值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给每位江苏的听众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的，还是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现在打电话都能够领补贴，购买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好视力眼贴是

0: 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都有保障。眼贴当中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呢当场可见。简单一贴，眼睛就清亮舒服，看东西都能够轻松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都能够得到缓解。现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而且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这个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近推出了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包含哪些呢？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孩子们可以在科创营里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多重角色，特别是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是模型，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然后可以带回去，可以继续的当做自己成长的礼物，也可以继续的玩，继续的研究。名额现在确实不多了，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鹅腿阿姨陈秀凤塌房了。这位曾经因为清华北大学生排队购买而走红网络出圈，又被媒体争相报道，甚至被请上北大讲坛的底层奋斗者代言人，最近因为鹅腿变鸭腿翻车了。6月9号被人举报之后，陈秀凤不得不在团购群里承认他卖的其实是鸭腿。后来他向记者解释，起初确实卖鹅腿，但是后来进不到货，成本太高，就改成了鸭腿。但是他没说的是，鹅腿批发价是鸭腿的5倍。消息一出，舆论炸锅，很多学生感到背刺，感到心寒，感到被辜负，说我们排长队支持你，你却在玩文字游戏。一个北大学生说，大家是冲着他奋斗故事里的良性去的，结果发现他背后藏着隐瞒，情感上难以接受。面对指责，陈秀凤喊冤说，鹅腿阿姨对他来说只是个招牌，不代表产品本身，说老顾客都知道换成了鸭腿。那这个辩解站得住脚吗？当然不能。招牌如果不代表产品，那么消费者冲着鹅腿二字排队购买，那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鹅腿阿姨可以卖鸭腿，那么羊肉串的招牌是不是也能够挂羊头卖狗肉？更关键的是，从鹅腿变成换成鸭腿，原料变了，成本降了，他有没有在点单的地方团购的群里白纸黑字的广而告之？老顾客知道和所有人知道是两回事。当他被流量选中，新顾客冲着鹅腿、良性、规则这些光环买单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新顾客此腿非彼腿，而他的这种沉默恰恰是不诚信的证明。当然网友当中有人同情，说一个摆摊阿姨跑生活不容易，没错，她凌晨备货，深夜收摊，赚的是辛苦钱，但是不容易是一回事，不诚信是另外一回事。不容易能够换来一些人的同情，但是换不来正当性。如果不容易可以成为以次充好的挡箭牌，那么街头缺斤短两的小贩是不是也会理直气壮呢？这件事情的核心不是鹅腿贵不贵，鸭腿好不好吃，而是知情权，是诚信。律师说很清楚了，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就可能触犯刑法，即便不到

0: 也逃不掉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目前当地市监部门已经介入，等待鹅腿阿姨的不只是舆论的审判。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一些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多个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
3: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汶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跨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且表示将继续和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5: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检过往船舶1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6: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

0: 死了的法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法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开始发售，同时六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就意味着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中国社科院保险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在受访时说，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产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近期国内车市呈现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个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高油价抬升了燃油车的使用成本，凸显新能源车的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的潜力。昨天，河北保定清苑区联合调查组通报，6月7号，网上反映该区一家水泥经销店有残障人员长期从事搬运作业的情况，当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公安、民政、人社、残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查工作。经初步调查，该残障人员系外市村民丁某某，男，66岁，约20年前到当地张村镇刘庄村，后和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男，57岁，同处居住，为其干活。

0: 事件发生之后，该区于6月7号下午为丁某某安排了全面体检，体检结果未见异常，并对其妥善安置。同时，公安机关对丁某某开展 DNA 的信息比对，6月9号已为其找到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正在精选。
0: 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当你觉得老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这钙片呢，每天都要服用。你算算价格，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就是这样的一款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活动一个月是38元，直接去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的消息说，其部队在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的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攻击行径。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

0: 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且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是近期已经有海员在相关事件中死亡、受伤或者是被扣押，但是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之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声明强调海员的生命安全必须始终被置于首位，任何商业利益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面临严重危险的理由。据国际海事组织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 130%， 而以色列军队常常和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重伤。由于作案者是一名来自苏丹的移民，这起事件引发英国反移民人士的愤怒。6月9号，大批抗议者举行了示威活动，有人纵火焚烧房屋汽车，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对于这次暴力骚乱事件，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表态，谴责相关行为令人震惊，而且完全不可接受，他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肇事者将受到法律严惩。斯塔默最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称必须让警方继续开展工作。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了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国家。最近，墨西哥城部分地区因为教师团体和社会组织举行示威活动，出现交通拥堵和治安混乱情况。当地政府预计，世界杯赛事期间，城市客流量将进一步的增加，因此提前出台交通疏导和行政保障措施。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 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

0: 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我们最后再来听一组简讯。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昆明警方昨天通报，近期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的铁钉扎破轮胎，目前警方已经抓获抛洒铁钉的14人。受到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天业的航空业的损失日益严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厄尔尼诺的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宁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和许一之，祝您一切顺利，明早再见。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人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多个人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
4: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汶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谢谢。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8: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

0: 部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34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2度左右。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江阴的杨先生。杨先生呢，向我们反映是有关于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相关问题。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杨先生，你好，请讲。
2: 就是说，我们在办理小作坊申请一线区，就是申请小作坊登记证的时候。
0: 您是做什么？是做什么小生意的？小作坊？
2: 就是江阴是生产凉皮，就生产凉皮的。
0: 就是
2: 小作坊。
0: 凉皮是吧？
2: 对。
0: 好，你现在是要申请一个什么证？
2: 小作坊登记证。
0: 小作坊登记证。那现在是在申请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他给我一个征询小作坊征询意见书，叫那个街道办去盖章，盖章呢，到深港街道办带卫健委去盖章。盖章呢，就是说出具那个征询意见书，他给了个五条呢，我们都整改好了。现在他
0: 来，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沟通。杨先生，就是您是做这个小作坊，是做凉皮的，那您现在要办的是小作坊登记证，然后您刚刚说了，就是您拿着小作坊登记这样的一个意见书，是需要街道办给你盖章，对不对？
2: 对，这个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的一张封摆的纸，叫我拿去街道办去盖章。
0: 市场监管部门给出的，
2: 对，
0: 然后呢，请街道办盖章，然后盖完章之后，你才能够，应该说这个意见书才有效力，你才能够去办小作坊的证，是不是？
2: 对，就是说拿这个空白的就要盖章，然后市场就是深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呢，都通过他带领下。就是说，我们出具了五条，就五条这个整改，我们都整改好了。
0: 就是他不给你盖章，是因为你有五条需要整改，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哪五条需要整改？
2: 就是第一条，就是说，他说在生产产生就有恶臭，存在
0: 有气味，
2: 老年异味，
0: 气味，第二条呢？
2: 第二条在生产。产生的污水水质达不到污水监管标准，
0: 对吧？我们此刻也把这个食品小作坊登记征询意见书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是气味，第二是污水，第三呢？
2: 第三有试验那个泡沫甲腺板。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2: 泡沫甲腺板就是原来是泡沫甲腺板，就改掉了。我们都已经改
0: 了。泡沫甲腺板是吗？
2: 对，根据。要求这个泡沫甲腺板不达标啊，
0: 不达标，
2: 还有这个车间不满安全逃生的双通道要求，
0: 好，还有呢，一共是五项，是不是？
2: 还有一个意见报警和烟杆未安装。
0: 那你现在是这五条需要整改的都整改到位了吗？
2: 都整改到位了，都经过他们那个。

0: 那个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我们都整改好了。
1: 那如果说都整改好了，他们也觉得可以了，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给你盖这个街道的章了呢？
0: 对呀，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就是在这里，到底谁说的算？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已经整改好了，为什么
1: 杨
0: 不
1: 先
0: 同
1: 生不着急啊，刚刚这五项措施，我感觉你的确是非常认真在整改，因为你一项一项说给我听了，对吧？那也是按照这个街道提出的这个要求，有五条需要整改，然后咱们也整改了。那整改过后，有没有请街道实地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改到位呢？
0: 他们都来看了，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环保局都来看了很多次，不是一次两次。
1: 那么他们看了之后是什么态度呢？
0: 他们态度就是说，就是领导，就是这领导一个官，就是不肯盖章。
1: 是
0: 他就是回答就这样的。
1: 说领导不肯盖章啊？
0: 对，就是领导没同意。就领导不同意啊，就这么一句话。
1: 那这个这个事情不能说领导说了算啊，领导说了算也得是按照符合政策的规范和要求来算的，对不对？
0: 对。
1: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有五项措施，我们也进行了整改。那现在他们也去了现场，就是说整改也还是过关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目前就是这个街道办的这个章还没有给大家盖，还没有给你盖，对吧？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老百姓不明白的，到底谁说了算？那就是谁不同意，是不是？也有个就是不同意，有事实的不同意。不同意的事实和理由在哪里？
1: 对，我觉得我特别理解杨先生啊，就是如果说我有五条需要整改，我都整改到位了，但是我还不过关，那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是我没有整改到位，继续整改，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啊，
1: 就是咱们做这个小作坊，做良品买卖的，咱们在这个办小作坊登记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按照这个街道的要求来一步一步的配合。但是这个章为什么不能盖？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对于这个小作坊的经营管理，当地是不是有其他的考虑啊？
0: 这个我们这个流程是根据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是在找合适的房源，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房源，他说这个又怎么不达标，怎么，我们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说我们不可理喻。
1: 我们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好像也是江阴方面的，他说是不是当地有一个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的想法呀？
0: 集中是有的，我们对面就是
1: 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0: 这个我们了解，第一个他那时候叫我们进集中加工区
1: 啊，就是想让你去一个集中加工区，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一个区域集中来经营，是这意思吗？
0: 我们就是去年11月份开始，就是说根据江阴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的，我跟他讲过的，我说我们这个小作坊，第一个一年就挣个几万块钱，差两年里面的房租第一个比较高，第二个它里面没有蒸汽，我们这个蒸汽就是说，
1: 你是讲这个集中区域的条件，你觉得不是很好，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的部门啊，马上来现场连线江阴市市场监管局临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分局监管三股的股长徐科。徐股长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是徐股长吗？
2: 您稍微往后一点那个。
1: 徐股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此刻接到江阴的杨先生反映啊，就是说他呢是做良皮小买卖的，要申请小作坊登记证，然后呢说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指导啊，就是说这个食品小作坊等级有一个征询意见书，是要属地的街道办来盖章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街道部门一开始说他有五点做得不好，然后呢需要整改，然后呢他也已经整改了，但是 说这个章依然盖不到，这个情况您了解吗，徐股长？
4: 是他对于街道，不好意思，我了解的是对于街道提出的一些要求呢，他可能是进行了整改，因为具体不是我们部门负责的。然后呢，至于具体整改的情况能否符合街道的要求，这一块我们不是太清楚，因为涉及到安全环保等相关领域，我们不是专业部门。
1: 那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了解一下，就目前他的问题到底还存在哪里？那么他的这个整改有没有整改到位，还是需要继续整改？我觉得不是应该给人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吗？对不对？
4: 不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1: 您说，
4: 这5月29号呢，杨先生正式提交了他的一些申请材料。我们6月1号呢，做出了申请受理的一个通知书，杨先生是6月2号过来领取的。6月5号呢，我们也对现场呢进行一下核查，然后街道呢根据核查的情况呢，会重新出具咨询意见通知书。然后至于是否决定受理呢，我们一般都是受理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给出是否准许登记的一个决定。相关情况会综合街道征询意见，我们现场核查的相关情况，对是否准许他变更小作坊登记证来做出决定，后续会在有那个法律规定期限内书面的会给到杨先生。
1: 这个书面要多久呢？
4: 我们是6月1号发出的受理通知书，然后按照相关规定是10个工作日内发给杨先生，做出决定。
1: 也就是十个工作日，也就是在下周是吧？
4: 下周按照相关计算方法，应该是下周一之前，可能不一定要等下周一，具体以我们书面做出为准。
1: 下周一之前的话，那之前为什么没有他4月份他就申请过前面啊，对不对？
4: 4月份的话，杨先生一直到我们这边来咨询，我们也是本着杨先生，不要说直接贸然搬过来，因为我们申请的话，正常是你机器设备要正常运转以后，我们再进行现场核查，因为现场核查规定里是有是否机器设备能正常运转这一条款的。我们是本着你不要，因为它的这区域呢属于厂中厂，不要
1: 它的区域，
4: 安全环保
1: 区域是属于什么？
4: 厂中厂区域。
1: 厂中房。
4: 厂中厂。
1: 厂中厂是吧？
4: 对，厂中厂区域。我们是本着杨先生不要有损失，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环保。本这个情况他来咨询，我们要告知他，你要问一下街道的意见，不是说我们小作坊在这边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卡他，之前他来咨询，我们一直是把给他相关建议，他是5月29号才正式提交申请资料，我们6月1号就做出来受理申请。
1: 也就是说他时间是5月29号才交到你们那儿材料是吗？
4: 对，之前一直都只是在申请。
1: 好，也就是5月29号才开始正式的走流程是吧？
4: 是的。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下周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办到哪一步，我们希望能够给小作坊主啊，我觉得小作坊做的小生意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吧？那么只要是符合政策的，符合当地的一些要求的，
4: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拖，不要卡。
4: 对的，
1: 对不对？对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我跟杨先生沟通，他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属地在搞一些小作坊的这个集中区域，那是不是由于这个集中区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小作坊，个体去盖这个征求意见书这个盖章，他们街道方面就会有所考量呢？
4: 这个不存在。对于小作坊，我们都是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统一视同仁的进行核准发证。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继续保持关注。那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够继续联系到相关部门啊，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政策的了解和沟通。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5: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

0: 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本周我们关注了南通网约车司机钟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呢长期在高德聚合平台下的鞍马出行等平台接单。他说这些平台呢接到的订单量还可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有些平台在完成订单之后完全不展示他的行走的这个里程、计价的标准、各项扣费等等详细订单信息都看不到，只显示最终结算的金额。那么他就做了一些对比，和有些平台非常清晰的订单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钟先生自己包括不少同行也多次向平台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平台方呢回复就是系统在升级，但是这个系统一升级就升级了一两年，所以说大家会在想这个升级是不是有意的这种推脱，是一种说辞。那么除此之外呢，钟先生还反映呢，第一呢，一是平台的这个跨城订单乘客支付的费用是偏低的，那么司机实际收益就打了折扣。第二呢，就是平台发放的各类的这种乘客的优惠券啊，相关的这些成本最终都是转嫁到了驾驶员来承担。那么周先生还很怀疑包括平台推出的这个免佣卡是不是有一些关系。那么钟师傅呢也购买了免佣卡，那么购买这个免佣卡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能够免抽佣金，可以呢挣得更多。但是买了之后发现呢，也看不到完整的订单的明细，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实自己每一单的实际收入。那么我的收入是否准确都感觉都是疑问。那么订单明细缺失，这种显示的方式究竟是不是合规？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种跨越城市的费用，还有优惠的券免佣卡，那么这里面又没有存在一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南通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处赵卫处长。赵处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钟先生呢是通过鞍马出行极速版接的单，那么网约车公司方面表示针对驾驶员师傅的诉求包括主管部门，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种聚合平台我们到底能不能管，能不能管得好呢？
2: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这个钟先生呢也前期也到过我们办公室，我们面对面进行过交流，他实际呢是通过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出行，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具体从事的这个从业的这个平台呢叫鞍马出行平台。
0: 鞍马出行。
2: 对，鞍马出行。然后呢他平时接单呢主要是使用的一个名为叫鞍马出行极速版，这是一个鞍马出行旗下的一个产品，实际上也就是鞍马出行平台的一个产品一个项目。那么至于他提到的这个费用明细问题呢，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就是交通部曾经在这个叫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新业态一个从业人员这个权益保障工作里的意见里面呢也提出，就是说呢平台呢就是每笔订单结束之后呢，这个平台应该在这个驾驶员的这一端，就是驾驶员端，应该列明订单的这个乘客支付的一个总的金额，
0: 总金额，
2: 总金额，然后驾驶员实际获得的这个劳动报酬和显示就是总金额，就是乘客支付总金额减去驾驶员这个劳动报酬后，这个乘客支付总金额的比例，也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所谓的抽成。那么要求是这个要求。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钟师傅在我办公室呢他也展示了他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客户端的页面，当时呢这个页面上呢是应该来讲这三项内容呢都是显示的，就是总金额、他实际获得的报酬和抽成的总比例，这三项内容呢都是显示的。那么至于他提出的这个叫里程费啊或者是时长费的明细呢，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呢，这个鞍马出行的这个极速版呢，它实际上是鞍马出行平台旗下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就是他们行业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一口价订单或者特惠单。
0: 一口价，对，我们经常打车的时候它会其实一口价它会明确标出来的。
2: 对对对，也就是说当然了可能各个平台的称呼不一样，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一口价订单。那么鞍马出行平台呢意思提出呢就是说它这个订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价格订单，并不像其他的所谓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网约车有

0: 类似于一口价这样的订单，行业里面的一些头部平台或者是一些主流平台，他们的统一的做法都是并没有做一个展示，因为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订单它并不涉及到一个每公里多少钱，或者说一分钟多少钱，
1: 就算法不一样，
0: 算法不一样，对，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呢也跟平台呢也进行了沟通，就是说呢，在这个叫平台呢，应该来讲呢，还是要进一步的优化功能。虽然说他们对一口价的这种定价的这种规则，或者说是相关的费用的这个标准，他们也都是在驾驶员端里面，他就是也进行了，就是提前进行了公示或者展示，或者说是驾驶员是可以查询到的。
1: 好，您刚其实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钟师傅，他其实在这个马鞍极速版，他所有的单子都是一口价单子。是可以这么说吗？还是说大部分？
0: 根据我的了解，鞍马出行极速版，根据平台的解释，鞍马出行极速版提供的都是一口价订单。
1: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平台上给他派的单子都是一口价平台的单子。那么一口价平台的单子，它其实就不显示时长啊、里程啊，因为它这个算法，因为它是一口价，其实一口价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特惠的价格。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它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是吗？
0: 算法不一样，对，是。
1: 啊。
0: 那么我们也跟平台呢，也沟通了。
1: 嗯。
0: 就是说你作为企业来讲呢，你应该在驾驶员端呢，如果能增加更多的显示功能，我们觉得可能更利于这个行业发展，更利于驾驶员。
1: 对，我觉得其实即使是一口价，因为如果说你看到时长，看到这些具体的明晰，然后再看到一口价，其实作为乘客也好，我觉得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网约车师傅也好，他其实就知道我这个单一口价，那我比正常的价格优惠了多少，其实可以做个比较。那作为乘客，如果说我在结账的时候能看到，那我也知道我这一口价能够享受到多大的优惠，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平台公司来讲，对于这个网约车师傅来讲，对于乘客来讲，我觉得大家就是都会明明白白的消费了，对不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平台呢，也要进一步优化自己的这种平台的展示功能，或者说提供更多的这种显示内容。这个我们也给他了一些建议。那么但是据我目前了解的话，可能行业内他们现在是一种通行做法，所以说各家企业，就是说除了鞍马出行以外，其他平台我们这边呢也会进行一个督促，或者说是一个沟通，建议他们呢也能把这个上线更多的这种显示功能。主要是这个情况。
1: 那你们跟平台公司沟通，平台方面态度怎么样，配合吗？
0: 平台还是我这边跟的鞍马出行南通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1: 南通分公司的。
0: 对，南通分公司前后沟通了多次，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包括他们，包括他们的相关负责人跟钟师傅本人也多次进行联系。那么也包括他有一些就是判责的一些纠纷，然后他们也主动也做了一些，就是主动做了沟通。应该来讲的话，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积极的，
1: 看来这个平台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积极，也配合，对吧？
0: 对对，是。
1: 好，其实我们在这里特别期待就是我们这个交通主管部门有的时候啊，让网约车司机师傅一己之力去跟平台沟通啊，我总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相对吧，因为一个是平台公司，一个是个体，对吧？这个之间他们的这个力量还是有悬殊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个出行开车网约车的师傅们遇到一些问题，找到我们主管部门，我觉得主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工作上面更认真、更负责，帮助师傅们跟平台沟通？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是不是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像钟师傅这一次的话，我们前后跟鞍马出行或者高德出行呢，前后面谈或者电话沟通了大概十几次。我们也建议鞍马出行分公司呢，以这件事情为例，然后向他们的总部，因为他这个的，
1: 他们总部在哪儿啊？
0: 他的总部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实际注册地，应该是在山东，具体的一个地点我这边可以能查询到，但我现在不太清楚。那么就是我们也建议他的，因为他之前跟我联系呢，他们又说是他们的经营的人员又说在北京，所以说他们这个具体公司的内部的经营状况。
1: 但是现在其实平台也众多啊。
0: 对，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实际注册地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可能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所以
1: 注册地和经营地
0: 对
1: 不一致。
0: 鞍马出行之前跟我联系的还是一个北京的负责人那么这一次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南通分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呢，然后呢，我们也建议他向总部 就是反映这个事情，因为它这个

0: 整个的设置可能还需要它总部进行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统一的上线或者是一个调整。
1: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平台管理。那像他们比如说这个我们了解是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那您对接的应该是南通分公司对吧？
0: 对，是。
1: 好，那像他们比如说南通分公司，他们这个入驻就比如说他这个在你们当地可以经营的话，你们是也有一个要有一个审核吗？
0: 对，是需要许可的，他要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资质的，平台经营许可，他要获得这个许可。
1: 好的，那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好，这个问题大家其实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倪经理。倪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啊，我们是和交通部门沟通了，交通部门说呢，说平台方面说你们态度非常的积极啊，也非常的配合。那么其实我们也特别多的问题想跟平台方面沟通啊。您看这个司机反映在鞍马出行极速版接单之后，为什么订单的页面只有最终结算的收入？
2: 跟这咱们主管部门去报备，然后呢，因为价格也不是说我们随意调动了，这是一个也是不合规的一个行为。
1: 好，我们也来回访一下我们网约车司机师傅啊，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好，钟先生，我们和交通主管部门，包括和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此刻正在线的南通分公司倪经理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3: 我听到了，听到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对他们说的话，回答的问题，我一点都不认可。
1: 啊，您不认可。
3: 对的。
1: 不认可具体是哪些问题你不认可？
3: 具体的我听了他们交通局管理部门是那个管理人员说，他说这个极速版全部是一口价的订单，是不是？
1: 是的。
3: 但是我这边接的不是一口价呀。
1: 我来问一下倪经理。
2: 嗯，
1: 你们鞍马出行极速版是全部一口价订单吗？
2: 应该90%以上都是一口价的。
1: 钟先生，
3: 你不要说90%，
1: 是的。钟先生，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你了，应该不是100%，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就是这个明细的话，
3: 你说不管是大部分还是多少，对不对？你这个没有明细，你不说了吗？是一真的一口价订单没有明细，但是我快车没有明细，是这个什么原因呢？对不对？你们这个平台没有这个订单这个明细，就是一口价，说严格来讲应该也有吧。我说白了，你们这一口价是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就是为乘客买免运卡做铺垫，对不对？乘客用的优惠券做铺垫，对不对？我今天跑的单子，对不对？为什么又降价了呢？
1: 就是一口价的
3: 价
1: 一口价的金额在下降是吗？好，钟先生，你除了对这个一口价的价格有疑义，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简单梳理，再帮你做反馈。
3: 我就问，就是这个价格，我对他们有怀疑，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出明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1: 好，我知道，你看啊，这就是因为导致看不到明细，所以说钟先生对于这个价格其实就充满了质疑，对不对？
3: 对的。
1: 好，刚刚我们沟通过程当中，平台方面已经表示了会接下来会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可能会有相关的明细，能够让大家看清楚看明白，让网约车司机师傅看清楚，让乘客也看清楚。好，除了这个明细你还有什么问题？
3: 哎，那个就是他们回到那个说什么那个跨城费的问题啊。跨城费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
1: 倪经理
3: 负责人。倪经理啊，我就问一下，你是南通的是吧？南通到苏州过一个苏通大桥是多少钱？
1: 倪经理能回答吗？
2: 这个我实际还没有跑过这一块。
1: 这个我也回答不了。钟先生，你想表达什么直说啊。钟先生，你是觉得这个跨城费高是吧？
3: 不是高，
1: 是什么？
3: 这个叫什么，一个苏通大桥是过一个苏通大桥，我们不讲高速费，包括过一个桥，是33，但是他们的平台他给6块钱，你说这个东西是合不合理？
1: 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差价就让司机师傅来承担了，是这意思吗？
3: 是的呀，对的呀。
1: 好，这是跨城费，还有其他的吗？两个问题了，
3: 就是这个乘客的优惠券的问题，为什么要增加在司机头上？
1: 好，倪经理，这3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明细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跨城费用的问题。

0: 问题，还有这个优惠券问题，可以现场做个回应吗？
1: 这个跨城费，如果说我们会去做一个市场调研，如果说多数司机，就是说我刚才反馈说低于同行或者是低于这个市场价的话，我们是愿意就是说去做这个调整的，我到时候也会跟政府去报备。
0: 还有这个，其实我也想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平台打车，包括一些聚合平台，它有很多的优惠，这些优惠的成本是平台在承担，还是网约车司机在承担，还是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共担？
1: 这个呢，百分之就是说，这个大概比例来说，大部分源泉都是我们平台去承担的如果说有部分就是说这个需要乘客去，就是说驾驶员承担的，对吧？因为我们是个互动的关系嘛，
0: 对，
1: 我们也会在那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上面做一个标识，可能要承担什么。但是目前而言的话，在南通我们是不需要这个，
0: 就不需要网约车司机来承担优惠的是吗？
1: 对对对，
0: 你确定？
1: 并且现在我们目前我们在南通，我们鞍马也没有就是说这个优惠券，出的一个东西，
0: 好，钟先生回应有没有听到？
2: 我回应我听到了，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李经理，你讲的这个话，你负不负法律责任？
0: 好，那这样哈，我们钟先生，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正在播出，所以刚刚我也在跟倪经理确认他的回答是不是确定，对吧？您刚刚也听到了，那这样，那显然今天的沟通下来，你还是有疑问的，我们把你的疑问再次转给倪经理，也请倪经理把这些问题啊再次梳理，我们也会再次和交通主管部门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刚刚我们其实用了不短的时间啊，跟平台公司啊，跟交通主管部门、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我们其实做了各方面的通话。这里面你看，钟先生其实还是觉得在开网约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他认为的不公平的待遇。那这些问题，我觉得请我们的交通局，交通局刚刚也是在线，也在收听啊。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要认真的听一听，好好的听一听，然后去看看哪些问题是确实客观属实的，哪些问题是可以整改的。你看这种订单信息的不透明，收费规则存争议，这个我想可能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位钟师傅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聚合类的网约车平台。他的确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网约车司机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感受。网约车平台它兼具服务，但是它也有监管的属性，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像准入的我们属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我们就更应该依法公示订单的明细，做到收费的公开透明。我们也是真诚的期待平台能够拿出实际的行动，加快一些系统的优化，完善规则，落实整改。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监管部门，这里面就有交通部门，能够加大监管的力度，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让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们开得安心，赚得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与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的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6月9号上午，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们聚焦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主题问政。免费体检、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也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够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呢高达20000元，这明摆着就是骗局。为什么有的老人家就是深信不疑，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暗访。
1: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2: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0000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1: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2: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3: 我是电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4: 终于都来了，给他改变了，
5: 真的
6: 今天开始，
4: 去年是在第一场，你看没看到在哪里拿不到钱？
5: 这么简单？
4: 哎，对。
5: 今年做了多少？
4: 300多个人。
5: 啊，
4: 300多个人。
2: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的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7: 家里面你家常见不是有病啊，都说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8: 是不是啊？有些人第一次到的是穿不起来的，然后上次买的时候回来的嘛，是不是啊？
9: 现在很好了，现在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上岗位，
8: 全部来全进来。治疗仪好不好啊？好，我们治疗仪。
2: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10: 何时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8: 我这里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再去你好啊？我要感恩你这边，我们支持的懂的，是不是？我们上班，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好不好听吗？要不要？对吧？
2: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11: 床垫子，
12: 你先坐的感觉可以。
13: 床垫子在2万多块钱。
5: 2万多少？
13: 我这个就是涨。我这个在2万3千，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我弄不成的满意。
5: 那我今天来体验。
2: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14: 你要几只鸡蛋？
15: 3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第一次不拿这个，给你拿。
2: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0: 俺我女主妈相亲的肯定要这款呐，得一块耍一下那个了。俺我八十五元就不行了，
1: 84岁嘛，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太睡了睡，睡了月经来了。要80岁老太哪有月经呐？
2: 所以我说大姨们，难道柯仙能够跟着柯仙，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3: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二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4: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的，
5: 来讲大家怎样的，
4: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体现好了。
6: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
7: 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亲呢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3: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8: 你也看像美丽那个315晚会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他所有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啊，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证据的。
9: 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啊。在直播当中，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会同多部门一起加大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嫌构成诈骗犯罪的将会及时立案侦查。
3: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0: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11: 还能激活细胞？
10: 是的，
11: 激活啥细胞？
12: 八大系统。
3: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13: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3: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13: 现在600克拿5瓶，你调一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14: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多不多？
13: 多，
14: 本来要
13: 透析了，那后来吃了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3: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13: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14: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13: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3: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15: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 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3: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劳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14: 富清杯这种怎么卖？
12: 这个600块钱一个。
16: 它有禁忌，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块钱一袋。
12: 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3: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富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富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17: 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清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12: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
16: 消晕肚，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 我是尿毒症，我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症子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17: 富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清除掉了。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3: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15: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 1.6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3: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18: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19: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14: 相信啊，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20: 真的，你们怎么骗人呢？
21: 我一点都不信的，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14: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21: 那肯定有，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14: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21: 对，有时候看不懂。
22: 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9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下一步呢，我们想呢啊，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
9: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3: 你看像什么呀？

0: 我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1: 平安顺利，
2: 保持倔强的心，
3: 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和永远的少年。
4: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的，那个质量不行。
5: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房，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6: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7: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江苏大部分城市明天或许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最高温度会接近或者超过35度，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省会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9: 省内新闻，昨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江苏高校近期集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一批高校将会敞开大门面向高考生及家长等开放。据了解，江苏首批确认开放的高校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记者昨天从南京外国语学校了解到，今年南京全市近4300人报考南外，所有报名学生都可以直接获得测评资格，但是测评场次仍旧需要通过电脑派位随机确定。6月13号上午9点将进行电脑派位，下午的13点起可以登录南京外国语学校官网或官微查询测评场次，后续各类通知将会发放到家长的手机上。2026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小升初招生是620人，男女生的录取比例为1:1。管理方面，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今天凌晨1:40左右，兴安县兴安镇凌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经过4轮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其他轻伤人员经过医院处置之后已经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经过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和明天我国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会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最高温度普遍可达30度以上。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9，1米8，1500。

0: 3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艳丽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2: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会带来和中国人寿特别合作的保险特别节目的第2期，普通人买保险最容易踩哪些坑，保险行业如今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服务。那稍后呢，资深保险顾问中国人寿吴希江。

0: 英智公司处经理杨正英将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和保险相关哈。各位，您的家庭配置保险了吗？平时买保险，您最担心、最纠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把你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请专家给您做解答。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下。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总结交流座谈会最近在南京举行。在今年的行动当中，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推广计划、社区小微养老服务组织提升计划成为亮点。那稍后的乐养板块，我们将会连线到一线的志愿者，了解更多。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因为可以瞬间降温，成为很多人的降温神器。那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使用之后呢，确实哈、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了，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到医院去就医被诊断为是冻伤。那降温的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的利器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哈，保险早就成为大家绕不开的一个民生话题。那几乎每个家庭哈都会纠结一下，这个到底咱们要不要买保险？是给老人孩子买呢，还是说给自己买呢？买多了吧，怕浪费；买少了又怕没保障。那还有不少人呢，可能心里边会犯嘀咕，就怕买错了保险，遇到理赔难题，或者是投保之后呢，没有人跟进服务了。那针对这些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资深保险顾问，中国人寿无锡江英智公司处经理杨正英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帮大家理清一下，为什么现在家庭都建议要配置保险，普通人买保险最容易踩哪些坑，另外如今我们的保险行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服务。我们首先欢迎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杨经理。
1: 美文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家庭保险规划、投保避坑以及行业新变化，这些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0: 非常欢迎杨经理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您的家庭有没有配置保险呢？那平时如果买保险，你最担心最纠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待会儿请杨老师给我大家做一个解答。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留下您的问题。杨经理，其实很多的听众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放在10年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保险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如果说咱们手里边有点余钱咱们就存银行或者是置办房产，可能是足够了。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不一样了，不管是上班族、三口之家，还是说我们的中老年家庭，基本上咱们都会主动的去规划保险，好像保险已经成为我们家庭资产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您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美文老师，这个变化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口的变化而产生的。首先一个呢，保险的形象啊，经过国家和行业多年的努力，保险的负面在扭转，老百姓开始也认识到保险的意义和价值，是家庭财务安全的底线。第二个呢，是资产配置其实需要，是非常需要的。随着老百姓的收入提升啊，如今的理财如何合理的配置资产，成为了老百姓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保险作为金融产品之一呢，因其独有的功用，成为老百姓配置的必选项。 第三个呢是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化，中国呢也进入了老龄化，养老呢以及老了以后的护理呢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保险在养老这个板块呢非常的全面布局，自然也就成为了老百姓非常关注的焦点了。
2: 我们听到杨经理这么一分析哈，就理解到了这个保险独有的价值所在。其实现在说到理财哈，大家的选择其实蛮多的，比方说银行存款、基金、股票等等。那杨经理跟我们分析一下哈，保险和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个理财方式相比，它的区别在哪儿？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好的，首先一个呢，就是其实保险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是买了一份保障嘛。那普通人的家庭来讲，家庭的资产无非就是存款啊、房产啊、日常收入啊，但是这些资产呢都会害怕风险。那风险来临大家都知道的，来一场大病，来一场意外，不仅会断了收入，而且还会掏空多年的积蓄。因病返贫您肯定听说过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呢瞬间就缩水了。不管是医疗险、重疾险，还有健康风险，还有年金险，包括增额终身寿、规划养老、锁定稳健收益保险呢，都能够帮助家庭针对各种风险做好对冲，守护好辛苦攒下的钱。不像股票啊、基金啊，有涨跌也有风险，那保险主打的呢，一个就是保住稳金、本金稳健增值、兜底的确定性，完美适配普通家庭的保本、保风险、保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刚才说的呢是风险，第二个呢是安全性极高。那保险适合存放保命的钱啊、备用的钱啊，契合老百姓求稳的心态。其实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保本。那么同时保险呢也是一种强制储蓄，能够克制消费的冲动。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得很快，已经不仅仅是就是现金了，都是一串数字。所以呢现在专门用保险来储存养老金、子女教育金，避免资金被随意的挪用。而且保险长期收益稳定，复利增值，锁定利率，在这个利率持续走低的当下呢，保险的优点和价值就进一步的凸显了。第三个呢，我相信很多的高净值人士他就会比较了解，保险在法律上呢是特有属性的，让其能够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么部分保险也具有财富传承、债务隔离、税务规划等等功能，对于有资产传承需求的家庭呢是非常好的合理合法合规的工具。也能让高净值人群啊和普通的家庭都有主动意愿去配置保险了。
2: 我们刚刚听完这个杨经理的介绍哈，对于保险可以说有了更加全面的一个认知哈。那我们也看到在互动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做 Orange 那片海啊，他的经历哈我觉得是特别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多家庭的这个真实的写照。他说前几年呢担心家人健康，就在线上哈图省事儿，给家人呢一口气买了好几份重疾险和医疗险，那每年的保费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结果呢前段时间家人生病住院了，准备去办理理赔的时候，他发现好几份保单这个保障的内容是高度重复的，可是真正急需的那份保障反而是有所缺失，等于说自己是白白交了好几年的保费。那杨经理，像这种盲目投保、保障重叠而且又有一些缺位的情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常见？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另外咱们普通家庭该怎么去提前规避这一类的投保误区呢？
1: 是的，美文老师，这其实是很普遍的情况。首先呢，因为这位客户呢是在线上购买的产品，他是缺少专业人士的服务的。那像我们中国人寿专业的服务伙伴、经营伙伴，在客户购买保单之前呢，一定会提前征得客户的同意，然后帮他进行详细的家庭保单整理。这样的话呢，可以非常有效地避免保障内容高度的重复和缺位的情况。 所以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有买保单的需求呢，一定要找到专业人士，找到专业的保险代理人。
2: 嗯，可以说刚刚这位听众的经历哈，特别典型，也是给所有家庭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醒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网友是感同身受啊，比方说这位网友田城贝贝就留言说，他几年前是跟风在线上买了好几份保险，这个条款呢也不太看得懂啊，至今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保了什么，哪些情况不赔，所以心里边其实一直不太

太踏实。还有网友翟小燕说，家里边这个保单呢是有一堆哈、有亲戚推荐的，有线上随手买的，但是从来都没有整理过，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买重，有没有买缺哈。确实啊，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线上线下这个保险产品哈、真的是琳琅满目，重疾、医疗、意外、养老分门别类，那每一款的赔付规则、免责条款、投保条件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如果说单凭自己去查阅或者对比哈，确实好像有点难以摸透其中的门道。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我发现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人不会自己去盲目的下单，反而更加愿意去找专业的这个保险顾问去一对一的去规划服务。那杨经理也是从业多年了，也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专业的这种一对一服务

0: 赔付规则呢都各有不同，免责条款和投保条件呢都不同，所以普通人自己对比自己研究呢也就很容易出现差错，那么会买错也会买贵，直到真的理赔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我需要的他没有买，而我买的呢可能买重复了。那么其实呢每个家庭的情况呢都不一样，年轻人有三口之家，中老年家庭、个体户、收入结构、风险短板、养老需求等呢，因为家庭不一样，家庭结构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套用一套产品配置所有人的需求，这就是需要有人站在客户的角度，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去量身搭配保障方案。那么再次呢，当前保险公司不仅向客户提供传统的保险产品，还涵盖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财富管理等等综合服务，这进一步提升了保险产品的复杂度。那最重要的呢，是保险已经不是一锤子买卖，买完其实只是开始，后续的保单的整理呀、理赔协助啊、续保提醒、产品升级等等呢，都需要专业靠谱的保险业务员全程跟进。那老百姓现在最害怕的不是花钱买保险，而是怕买了保险买错了没人管，出险了又没有人理赔，这也是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1: 其实杨经理刚刚说的特别实在哈，咱们买保险不是一锤子买卖，咱们买的不只是一份保单，也是长久的服务和一份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和杨经理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是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杨经理将会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网友的家庭投保的难题，还有这些年保险行业都有哪些提质升级。我们也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各位您的家庭有没有配置保险呢？那平时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您最担心最纠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显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显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

0: 铁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10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6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人寿无锡江阴支公司处经理杨正英，也是一位资深的保险顾问。我们再次的欢迎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杨经理。刚刚的上半段我们是和杨经理聊到了这个保险的价值，还有投保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我们保险专业服务的这个重要性哈。我相信大家心里边其实对于保险有了一些全新的这个全面的认知。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请到杨经理给我们来解答一些听众的留言，那同时也一起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整个保险行业的全新的变化，还有人才发展的方向。好，杨经理，我们接下来继续哈。
5: 我们看美文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杨经理哈。我们看到在这个互动的平台上有很多新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位网友叫做全能王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正在读小学，未来呢这个升学啊求学啊都是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的收入呢不算是特别的宽裕，那想问一问杨经理，咱们有没有必要给孩子去储备这个专门的教育金？那如果说我们要储备的话，怎么去规划？比方说啊，大概是多少钱比较合适？我们请这个杨经理给这位网友哈分析一下。
5: 好的，这个网友您有这样的认识啊，真是挺有远见的。孩子的成长呢在各个阶段，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越早配置呢肯定是越好的。这样孩子在

0: 各个人生的阶段，比如上大学啊，毕业以后创业啊，婚嫁啊，生小孩啊，都能有确定的资金来源，不会因为父母和自己的问题呢而中断。我这边建议呢，可以给孩子参考我给我女儿买的那个国寿锦绣前程少儿两全保险。那这个产品呢，缴费是10年，18到21岁呢可以领取大学教育金，22到24岁呢可以领取深造金，25岁开始呢可以领取创业金或者婚嫁金。那在30岁的时候呢，还可以领取你的本金，也就是满期金，并且在30岁前呢，享受120种重疾、40种轻症、20种中症和15种少儿特定疾病相应的保障，可以说是我给我女儿最好的礼物。希望我的回答您对您有所帮助。
1: 刚刚杨经理说的这份保险哈，对于孩子的保障来说，真的是覆盖了一生啊。您看，有这个大学教育，有深造，有这个婚嫁，包括还有这个重疾医疗等等哈。我们也希望对这位网友哈，能够有一些啊参考的价值。我们再来看到接下来这位网友叫做夏贤月，他说，我今年呢40多岁了啊，那我们夫妻现在工作收入呢还算是稳定，考虑到未来这个退休之后，这个收入呢可能会减少，又不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品质打折扣，就想趁着现在有能力想做一下这个养老储备，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哈，哪一类保险是可以作为晚年生活的一个补充保障的？
0: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他讲到了点子上，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年轻人啊已经会开始为养老做储备了。从以前的及时行乐到现在的提前储备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两年波动的市场环境影响的，大家都有了很大的这个观念，很好的观念，那么都是因为对这个现实社会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确实的安全感，然后通过理财保险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比方我给我自己的我给我的客户配置的那个国寿新鸿福养老金，那么这个客户是38周岁，缴费呢是10年，年交呢是10万，本金存入国寿呢一共是100万，然后呢第二年开始呢每年就可以领取稳定的分红金，可以相当于一个银行的利息。那他到了55周岁以后呢，开始呢每年就可以领取2万多的退休金作为补充，一直到69周岁。那最后69周岁呢还可以拿回100万本金。那这个产品呢深受我们这个客户的喜爱，那么也是很好的解决了客户给晚年生活补充保障的问题。希望我这个回答呢对您能够有所帮助。
1: 我们非常感谢杨经理的分享哈，相信能够给有需求的听众哈带来非常实用的这个参考。我们在说完了具体的投保问题之后哈，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整个保险行业哈和过去相比，它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已经不再是说简单的卖一张保单就结束了，像这个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财富规划这些配套服务也是越来越完善。那为了贴合咱们老百姓多元化的需求，那近些年保险公司哈都做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咱们整个保险行业有哪些提质升级的变化呢？我们请杨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这几年保险行业一直在提升，更好的服务客户。一个呢是加强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多元化、个性化的保险产品，满足不同的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优化客户服务流程，提高客户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增强客户的满意度和忠实度。那第二个呢是转变业务发展模式。近几年来啊，中国保险代理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依赖人海转数到现在的精英化、职业化，这一转型呢，不仅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近五年，保险人的规模呢，快速、持续的在萎缩，目前已经降到200多万，较高峰时呢，已经减少了700万。第三个呢，是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保险人才培育体系，特别是加强代理人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从产品销售者呢变成了客户陪伴者，提升资源整合的能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整体解决方案。
1: 确实我们整个行业在转型升级哈，在这其中这个优质的人才当然是核心支撑。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啊也在热议这个行业的变化。我们特别注意到有这样一位网友叫做微微乔哈，他好像是特别想要从事我们这个保险行业，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他说想要了解现在我们保险行业的从业门槛，这个发展前景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我们普通人去创业转型。确实我们发现现在从事这个保险服务的从业者，他的整体的素养越来越高，有不少的高学历人才，还有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资深创业者都在选择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那我们杨经理也是身处在这个行业一线哈，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目前这个保险从业队伍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转型？那为什么行业现在会不断的抬高这个准入的门槛，大力的去吸纳这些优秀的人才呢？
0: 是的，美文老师，现在我们招募优才呢，正在成为各个当前保险公司的一个共同选择。从之前什么人都要，到现在有选择性的加入，从走过场的面试到现在，我们是层层筛选。我们现在说保险是一个机会，并不是别人的选择。那么保险行业正在逐渐抬高门槛，吸引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士来加入。现在保险公司招募的新人当中啊，出现了企业财务总监、公司法务、精算师、工程师等等多元背景人才。这一现象呢，并非个例。数据显示，2024年某某保险公司新入职的4800名代理人当中，77%拥有本科学历以上。那么其中超280人呢，来自全国 TOP 10的学府。高学历人才的加入，不仅提升了代理人的整体素质呢，也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就拿我来讲啊，我是一名企业主，我之前是做婚庆礼仪行业的，大家一定听过婚庆公司啊，就是在20年之前，我就是在南京新街口，就是这边学习南京总工会学习了一个婚礼，然后回去创业。但是呢，20多年的顺风顺水啊，但是因为现在社会形势发生了改变，比如说现在的酒店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婚礼堂，那根本不需要我们这样的第三方啊进行婚礼布置，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最大的利润空间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几年的疫情把我打得也有点措手不及，事业呢完全停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在这样的时机下面，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让我的人生更加能够圆满，让我的未来能够充满希望。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加入了中国人寿。而国寿的培训体系呢，是真正吸引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创业者，曾经的经历呢，给我来说，应该说，有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但是沉浸式加盟到中国人寿以后呢，我会发现我今天的这个成绩啊，而且这个行业，大家都很多优质的人群啊，精英人士拿到了结果，很多人，也因为我加入到了保险公司，选择中国人寿，也得到了一份很好的事业发展。那比如我的爱徒啊，我们团队这个季度也要晋升像我一样职级的一个处经理，他露丝呢是学校的校长，因为双减政策呢，他的行业也经历了停摆，那经过我半年多的沟通呢，他选择了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了中国人寿。去年在中国人寿也突破收入达到50多万加，看到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呢，我觉得比我自己个人赚钱还开心，还有信心。那么我们团队最近加盟的很多优质的新人啊，也都能够在迅速最快的时间当中建立团队，发展团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国寿还是欢迎有想法、有能力、有野心的，精英人士大胆加盟公司。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新赛道。
1: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杨经理哈，过往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哈。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现在是在逐渐的壮大当中，一方面呢是拥有多元背景，那另一方面他们的学历和整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也让整个行业的服务能力变得更加的全面。那刚刚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哈，也格外的关注这一块，想要转行，想要在保险行业寻求一些新的发展。那我们 们也了解到这个中国人寿有一个巨星联盟合伙人计划，能不能请杨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和以往传统的这个从业模式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优势，另外它更加适合什么样的职场人或者创业者来加入呢？
0: 好的，美文老师，巨星联盟合伙人计划呢，是我们中国人寿重磅打造的一个优才

0: 来招募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招募的就是年龄2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那上一年年收入不低于20万的高端人才。公司不仅为其提供了专属的财务支持，还将为其配备专属的导师，传承陪跑，精准赋能。同时呢，对于入围俱乐部的人员呢，我们公司每个季度还会组织名校、民企、央企的学习游学活动，聆听学界大咖真知灼见，探访行业头部的标杆企业，学习优秀企业家经营智慧，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开拓视野，升华格局。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组织了合伙人走进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等顶尖的名校，以及华为、小米、京东、科大讯飞等等行业的领军企业。这个计划呢，运作以来，一批合伙人在中国人寿的平台上真的实现了个人收入和事业发展的双丰收。那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呼吁，如果你还渴望改变，如果你想获得更大的成就，欢迎您能够加入中国人寿巨星联盟合伙人计划。
1: 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这个中国人寿哈。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正英经理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细致地解读了家庭保险配置的思路啊，投保避坑的技巧，也带我们去深入了解了一下当下我们整个保险行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变革和服务升级。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其实这个保险呢，不是说越多越好，越贵越好，而是要匹配我们的家庭收入，匹配家庭风险，专人定制，长期服务才是最好的。那如今保险行业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告别粗放推销，走向了规范化、精英化、服务化的轨道，真正的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做保障、做服务。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杨经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杨经理。好，今天我们的保险专题节目就聊到这儿，稍后呢是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 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广播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5: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7: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6: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7: 嗯，
6: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7: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6: 嗯、
7: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6: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 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7: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6: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

0: 吃到真正的卢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

0: 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1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1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江苏大汶地区明天或出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35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上午，2026第十一届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在苏州里里开幕。本届大会以未来在此刻，在观看、选择与叙事中构建真实为主题。开幕式上，全国首个纪录片产业园、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揭牌，多位纪实领域行业专家、高校学者成为产业园首批专家顾问。产业园将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聚力打造纪实产业发展标杆，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2026年科幻电影展昨天正式启幕，将持续至6月23号。全省13个社区市的51家影城同步展映。本次影展精心遴选了《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等五部国产科幻佳作。值得一提的是，影展为2026年高考生送出了重磅福利。展映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在指定影城购票，即可享受特惠观影价。昨天，聚力苏新消费2026江苏省空调清洗剂主题活动在南京举行。

0: 本次活动由江苏新闻广播、江苏省家电家用电器协会主办，联动众多知名家电品牌，聚焦空调健康清洗与行业规范升级，同步落实国家补贴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市民送上健康惠民双重福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在墨西哥城正式拉开帷幕，这是史上首次扩军至48队、赛程长达39天、横跨3国举办的足球盛宴。当地时间6月10号，国际足联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美加墨世界杯情况。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将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当地时间6月10号，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名官员声称，34岁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因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联而被拒绝入境美国。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世界杯赛前发布会上回应了有关美国入境管控的问题。他表示：“我们确实无法掌控一切，我们会尝试沟通、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阿尔坦被非洲足联评为2025年度最佳男裁判，本有望成为历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裁判。他已于6月10号回到索马里首都莫加迪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迎来世界杯前最后一场和哥斯达黎加的热身赛，卸下压力，英格兰3-0大胜哥斯达黎加。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两天南京仍然是晴热主场，最高温度上升至34到35度，要注意防晒补水了。周末的时候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以下，提醒您备好雨具。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3: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他们的年轻人，就像我一开始看到他们年轻人对这个标准的扣啊，对养老行业的这种知足的精神，看到他们跟这个老人在对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种是我们就是想象当中，过去我们想我们年轻人肯定嫌弃老人啊，这个养老完蛋了，我们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是从那里我们看到
0: 超出您的预想，
3: 超出我的希望，看到他们对老人的这种亲和力，一点没有那种嫌弃的感觉。所以说，因此标准化这个信息化，这个就是我在推进这个标准化的同时，就是15-5，我们要用智能化的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养老。我认为在他们那里，如果不是经济问题，应该是很快就会实现，因为他们的对接度非常高。他们并不是固步自封，或者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不行啊，不学习，不是。所以
0: 其实意识啊，养老服务的意识是非常强的。那么易老师，聊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您个人参加这次苏青引领行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3: 这个青海之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多的是探路，是学习。引领志愿者这几个字是身份的提醒，提醒我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也让我们看见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可以并肩同行的人。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在东西部之间递了几块砖，搭了一段桥，只要桥在，路就会越走越宽，就是这种事情。
0: 哇，谢谢易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您说的真好啊。易老师最大的收获是他发现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依然能被需要，能创造价值啊。被需要是晚年最好的滋养。再次谢谢易老师，谢谢您带来的温暖和力量。

0: 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暂时无法成为银龄志愿者，但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关心社区里的独居老人，了解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有没有相关的康养的试点，或者多给父母打个电话。因为养老从来不只是养老行业的事，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事。
1: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

0: 特别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1088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108888323，41088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小乔星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谈年份？小乔星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副区更多内容。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广告时间，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那参加这个科创营呢，孩子们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比方说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够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带回家。还有新能源车卡丁营啊，这是一辆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这个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啊，全程参与，做好也是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习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们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们能够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3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还真的是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当中，不要等到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0: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那因为可以瞬间降温，所以就成为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使用之后呢，确实哈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呢，皮肤就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到医院去就医被诊断是冻伤了。这个降温神器怎么就成了伤人利器呢？
3: 温度下降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2: 所以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那首先像丙烷、丁烷运动冷喷，它能够瞬间降到零下20-30度，那就算是运动员来使用也只能够短距离短时间来点喷。普通人如果说拿来日常解暑，对着胳膊腿长时间的持续的喷射，局部温度骤降，确实这个皮肤组织会直接被冻伤，出现发白、麻木、水泡，严重的可能会损伤你的皮下组织。所以提醒大家，在使用这样一些运动冷喷的时候，一定要和皮肤保持15-30厘米的距离，单次喷射不要超过3秒，也不要反复对着同一个地方来喷。那第二点也很重要，就是咱们的普通的酒精凉感喷雾，它不会让你冻伤，但是呢，一些高浓度酒精可能会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像这个敏感肌啊、脸上破损伤口、眼周黏膜，千万不要喷，特别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又红又痒。那万一哈，咱们不小心啊，喷到这个冷冻喷雾造成冻伤了，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揉搓或者是拿热水来敷啊，那这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坏死。那规范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立刻停止喷洒，远离低温环境，严禁揉搓、热敷、火烤冻伤部位。那如果是轻度冻伤，也就是说只是泛红、刺痛或者发麻，那你可以用温水38-42度啊，这个区间之内，这个温水温和的复温20分钟左右，在皮肤恢复了红润之后呢，你再薄薄的涂上一层抗生素软膏来保护一下创面，不要挑破这个水泡。那如果说已经是重度的冻伤了，比方说皮肤发白了、起水泡了、失去了知觉或者发紫发黑了，千万不要自行处理，立刻前往医院的烧伤皮肤科来就诊。除了伤皮肤，罐装的冷感喷雾还有一些致命的隐患，像酒精、丙烷和丁烷全都是易燃易爆的物质。

0: 的夏天，车内暴晒，密闭空间大量喷洒，都特别容易引发这个爆燃和爆炸。那央视也是联合多地消防做了实景试验，我们来听听试验的真相。
1: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好，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全车物品的自查提醒。这个高温天哈，除了这个冷感喷雾之外，一些车载的香水、花露水、打火机、压力发胶、充电宝等等，这些全都是车内高温的定时炸弹。那所以呢，各位开车人在下车的时候要记得把这些东西随身带走。清凉虽然舒服，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呢，选对用好降温产品非常的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的度过高温酷暑。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2: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徐超。我们最近呢接诊了一位面部发红伴有瘙痒的女士，我们对她进行了一个病史的采集，得知到呢她最近几天呢面部呢越来越红，而且伴有瘙痒，我们就再进一步的对她进行了一个了解，才知道呢最近几天呢她可能户外时间比较多。我们考虑她目前面部的这个情况是一个日光性皮炎，在她其他皮肤包括被防晒衣防护到的地方呢并没有出现相应的皮肤出现红斑或者瘙痒，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断。随后呢我们也询问了他的一些饮食情况，包括他最近可能吃了比较多的苋菜还有芹菜。日光性皮炎它又称为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是一种皮肤过度暴露在日光下而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主要病因呢是一些中波的紫外线照射导致，当皮肤长时间无防护的暴露在阳光下，紫外线就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细胞，尤其是一些皮肤比较白比较嫩比较薄的人更容易受到晒伤。它的症状呢一般表现为皮肤出现红斑伴有瘙痒，如果再严重一点会出现灼烧感，甚至会出现水泡或者脱皮。那么它的处理一般是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日晒环境比较强烈的地方，皮肤感觉到疼痛了，我们应该立刻避免日晒，进入到一个室内或者阴凉的地方，同时呢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在晒伤的部位进行一个冷敷，每天呢可以数次，每次在15到20分钟左右。同时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湿的温和的一些乳液或者含有一些芦荟或者洋甘菊舒缓的成分来进行一个护肤。如果出现了水泡或者水泡破裂，那我们可以外用一些抗皮脂激素的软膏啊或者一些硼酸的溶液来进行一个湿敷，改善这种糜烂渗出的这种严重情况。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药一些抗过敏药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瘙痒。我们应该怎么注意防晒呢？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首先呢一个 ABC 原则， A 呢就是首先要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外出，第二个呢就是遮挡 B 原则，用一些遮阳伞宽边帽啊或者太阳镜啊一些长袖的衣物进行物理遮挡。 C 呢就是防晒霜啊，我们涂抹一些防晒指数比如说级别比较高的大约等于30以上的广谱的防晒霜，每2到3个小时呢可以补涂一次。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免吃一些光感性比较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苋菜芹菜菠菜，这些都属于。同时呢增加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的补充，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夏日里做好防晒，享受夏日的快乐。
2: 听见急诊室
0: 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

0: 月少说也得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晴、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还记得小时候睡过的容易夹头发的竹编凉席吗？现在凉席是更新换代，新款的水牛皮软睡席就不会担心睡得硬，也不会担心到夹头发。咱们在广播当中热卖了十多年的凡牧品牌的水牛皮的软睡席，用的是头层水牛皮，通过植物印染特殊工艺制成，是夏天睡凉席的新选择。现在呢，不用花2000多和3000多了，今年的价格啊创到了新低，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从来没有过的超低价格，而且是新款的莫兰迪灰色。之前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水牛皮凉席啊特别好睡，现在正值618大促，只要100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床。那如果有朋友说我家里的主卧客卧都配上，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啊，您带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还可以送给大家一床蚕丝夏被。电话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厂家限时冲量，早下单早发货。
1: 咱们夏天的床品选择最重要的就是得透气性好，不闷汗，这样才能睡得舒服。这款水牛皮软凉席可是采用的拥有着众多天然毛孔的牛皮制成，躺在上面啊就像开了小风扇一样，透气性呢特别好，不闷汗，也不会粘在身上影响翻身，而且还带有着微微的凉感。现在的618大促只需要1000多块就可以买到这款超级好睡的牛皮凉席，没有听错，只要1000多，从来没有过的超低价福利。买两床呢还能送您一床蚕丝夏凉被，咱们的夏凉被也是高级蚕丝的，盖在身上很轻，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重量。您现在外面买一床好一点的蚕丝夏被可都不便宜啊，现在您只要下单两床牛皮凉席，就直接送给您一床高品质的蚕丝夏凉被，赶紧

0: 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是的，大家可以先锁定名额，送货到家，然后您先看满意了您再收下，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的。梁女士的老公儿子都是爱出汗的体质，孩子平时住校，晚上总是热得睡不着啊。梁女士就是给儿子换上了牛皮凉席，周末放假回来，儿子说睡得特别好，早上醒来没有一头汗了，躺上去就感觉凉凉的，特别舒服。你看孩子在学校睡得好啊，家长才能够放心，所以呢又买了两床放到家里，让儿子老公都能够睡得舒服。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您家里有孩子上学住校的，也可以换一床牛皮凉席给他，让他睡得更加的安心。现在618大促价格，1米5的1299，1米8的只要1599，价格非常的低，而且还是新款的莫兰迪的灰色，男女老少都非常的喜欢和适用。另外呢，买两床牛皮凉席呢，还会再送给大家一床100%的蚕丝夏凉被，总共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蚕丝夏凉被还不到3000块钱，太超值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购买。
0: 苗女士的爸妈呀，夏天一直就是用凉席，都离不开凉席，家里的卧室呢沙发上都铺着用竹编的凉席，但是苗女士本人呢就不喜欢这竹编质感的凉席，感觉躺在上面呢特别硬，而且硌得慌。今年夏天呢就给爸妈换上了咱们的水牛皮软凉席，她说躺上去啊感觉挺厚实，还软乎乎的，带着凉凉的感觉，而且不担心夹头发了。爸妈呢也是特别开心，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软的凉席，而且这个凉席啊不用一年一换，连着用个几十年都没有问题，这样算下来呢也特别省钱。而且这次618大促的活动真的是特别划算，您不用花2-3千就能买到又好看又实用的牛皮凉席，还是新款的莫兰迪灰色，特别干净耐看的颜色。
1: 这款凉席不光是自己用的好，送人也非常的好啊，包装都是便携的手提款，重量也非常的有分量。你看秦女士啊，前几天就买了这两床的牛皮凉席，是送给刚刚生完宝宝的闺蜜的，这闺蜜用上第一天就给她发微信说，哎呀，躺在上面凉凉的，一点都不闷，这个席子太好了。你看牛皮凉席之所以好睡啊，是因为它是头层的，所以皮质非常的好，那接触在皮肤的表面也没有问题，小宝宝躺在上面也没有问题。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如果您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一床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
0: 是的，这次活动福利确实是很大。王女士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生活，但每到夏天呢都得把用了好几年的凉席拿出来洗一洗涮一涮，然后再接着用。这不趁着放假回家，王女士就带了两床牛皮凉席回去给老两口换上了。这新款的凉席一用上啊，就能感受得到这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618的大促价格，1米5的1299元，1米8的1599元，买两床还赠送给您一床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限时放假，库存不多，爱睡凉席的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福利活动。
1: 其实选择一床好的凉席远比给自己买了一件好的衣服更值。你看平时不睡凉席的孙女士，听到广播就带着好奇的心态下单了一床牛皮凉席，结果睡了几天发现还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晚上睡觉感觉这皮肤表面也在呼吸，天气不热的时候啊不用开空调，还能省一点电费。那新款的莫兰迪灰色的牛皮凉席铺在床上还特别好看，特别显干净的颜色，大气时尚百搭， 看着就舒服。这1000多块钱买一件衣服只能穿个几天，哎呀不喜欢了，但是一床牛皮凉席可以用上好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啊，今天我们的价格1.5米的

0: 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买两床呢还送大家一床蚕丝夏凉被，这一共加在一起才不到3000块钱，真的是叫做会享受生活。400-710-1900，400-710-1900。有朋友提供到了一个问题啊，说担心这款牛皮凉席啊、用久了会不会不太好清洗，您可以放心睡，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头层水牛皮啊、耐脏耐用，如果出汗特别大的话，需要清理的话，拿个湿毛巾擦一擦就可以了。那今年夏天用完之后直接折起来放到收纳柜里，或者您就干脆铺在床上，上面直接加床单加被褥，冬天用都没有问题，明年拿出来也不会出现发霉的情况。那400-710-1900，400-710-1900，订购两床的朋友送的蚕丝啊，都是100%的蚕丝被，是高品质的蚕丝被，大家完全可以下单两床，趁着这个优惠。
1: 只有好产品才能收到好评价，才能赢得大家的好口碑。我们呢也是特别开心，能给大家推荐好的产品，而且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经过了团队严选，还亲身试验，才能放心给大家推荐。这款凉席我自己也给爸妈买了一床，他们评价也是特别高，尤其是我爸睡觉特别怕热，用了这个牛皮凉席以后睡得就更踏实了，而且不会热的来来回回的翻身，还有静音降噪的功能，就算翻身旁边的人也不会影响。等放假回去要再给他买一床，让两个房间都换上，这样呢家里来客人也能让客人睡得好睡得香。尤其是现在618大促，不用花2000块也不用花3000块，1米5的1299，1米8的1599，1000多就能带走这一床水牛皮凉席，而且买两床还能赠送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就可以下单。都是今年新款的莫兰迪灰色系，专属2026年夏天的限定款颜色，经典百搭还不过时，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口金银江南水川的江南，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且间止，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属纽段改扩建工程顺利通过了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经过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价，验收委员会一致认定项目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同意交付运营。阳历高速公路呢是国家高速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次扩建的13.081公里的路段，曾经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未拓宽的瓶颈路段，长期制约了润阳过江通道整体效能的发挥。昨天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4%。截止到目前，江海号已经安全穿越利辛河、江北大堤、长江最低点等关键风险点。海泰长江隧道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市，工程线路全长39.07公里，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是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和国内最大直径的长江隧道。 昨天，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总队了解到，五月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1%， 涨幅较前一个月扩大了 0.1 个百分点。八大类的价格呢，同比是七涨一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了 0.1%、 1.1%、 1.3%、 5.3%、 2.0%、 1.3%、 10%， 居住下降了 1.3%。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的扩能提质。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着大量旅客的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纵横航旅的大多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然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的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到了高峰期。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45，北京时间早上的8:15发表声明称，为惩罚侵略者并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及海军对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埃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的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且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的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7: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两天，南京仍然是晴热主场，最高温度上升至34到35度，要注意防晒补水了。周末的时候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以下，提醒您备好雨具。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5: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1: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时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呢可能也会越掉越多，那么去医院检查一说啊，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为什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就是您压根儿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110块了。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可能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孩子到底能够带回来一些什么啊？你不知道，有可能是带几张照片，或者带一本结业证书啊，也有可能是带一个玩两天就扔在角落的拼装玩具。但是如果你要是来到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那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够带你啊走进真正的智能作品。那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第一个是 MOS 机器人营，那在这个机器人营里边，你可以让孩子呢制作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抱回家。第二个呢叫做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都参与，做好了直接可以开回家。第三个是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都是自己完成的。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是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让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也不是摆着看的，而是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那可能你会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千万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都是一线项目研发的工程师，长期在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 而且报名的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是卡丁车营，七月中旬是 MOS 机器人营，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千万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有没有位置。想要报名的家长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4: 信息。

0: 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先锋观察节目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江苏省体育记者协会副会长孙沁。孙老师你好。孙老师
3: 哦，你好，你好。
2: 我们和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3: 大家好。
2: 嗯，那最近呢，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啊，叫做西吉斯蒙迪杯这个决赛当中呢，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啊，是2014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了英超劲旅埃弗顿的这个青训队啊。那当时在点球大战里面呢，是5-4击败了对手，最终是以7战全胜的成绩是夺得了冠军啊，也成为了首支问鼎该项是赛事的亚洲队伍。所以这个消息当时传到国内，就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和热议。那很多网友呢都在为这群小将们去赢球去点赞啊，而且当中还有几个小球员呢是来自于咱们南京的孩子。那可以说中国足球小将这次夺冠啊，也给这个没有国足的世界杯之下带来了一丝振奋。那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的相关的情况。那孙老师，因为您是资深的体育记者啊，在您当时看到中国足球小将夺冠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给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嗯，
3: 我的感受就三个字，
2: 嗯，
3: 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就是也不是特别兴奋，也不是无感。就是觉得挺好的，这三个字比较能形容我当时的感受。因为对这个比赛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简单说说吧。其实我们也不能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足球圈内人，只能说有点了解。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同年龄欧洲的一个相当于标杆的一个赛事。你说它小世界杯，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2: 啊，
3: 有点夸张了。小世界杯它至少没有南美的一些球队来吧，因为青少年它还考虑一个成本问题，就是你让说巴西、阿根廷的12岁的小孩组队到
2: 意
3: 大利来踢，这个成本
2: 现实、啊、
3: 大家想想也不现实。
2: 是的。
3: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大量的是一些俱乐部的青训，我们中国呢是一个叫足球小将的名义，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呢，全世界没有国家队这一说，因为你到15、17，然后再往上才有国家嘛，
2: 是的，
3: 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大俱乐部的青训为主。你说这样的比赛有没有含金量？有一定含金量，但是放得太高，我感觉不太合适。然后这个比赛过程呢，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组队参加了，然后呢在一路上打过去，一共有48个队参加，然后基本上是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为主。然后我们这边的足球小将梯队呢，是当年的足球评论员董路，董路通过网络，大家注意啊，通过网络报名组建。然后呢，队员是全国各地的，合练机会相对比较少，所以呢一开始不是很被看好，但是呢这次踢得还不错，一路打到决赛，然后点球决胜，然后进球的还是我们南京那个小朋友。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从一个老体育记者来讲呢，他从这个技术战术含量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特别适合流量，就是是个对流量特别友好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大家想想啊，就是网络组建的，就是你看跟传统体制好像没有关系，
2: 对，
3: 然后大家就是一种自发的，通过一个选秀平台一样的，然后到意大利一路战胜强队，然后最后拿了一个号称小世界杯，就这些呢，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们是做传播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呢是应该是有高手在背后在推。这个事情本身就我的第一感觉是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我的判断就是有价值，但是你要放大到天上好像也不至于。但是这个流量，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流量就很惊人？
2: 对，是的，
3: 自媒体。但是呢一开始自媒体在弄，在做这个事，我作为一个老的体育记者，加上我们也是算主流媒体嘛，当时我觉得我六个字当时怎么说啊，一个是不想夸，第二是不敢骂。
2: 就是你这个心

0: 其实还是挺矛盾的。
1: 对，就是我认可他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想放大他去夸他。但是第二呢，我也没办法去骂他，骂他有好多顾虑啊。第一个，人家会说，你看人家董路当年也是这个媒体人，现在投身青训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看看你们做了什么，现在嫉妒人家
0: 啊。是，确实也是
1: 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的基本就六个字，不想夸不敢骂。但是呢，这次我们新闻广播就是邀请我来做这个事儿嘛，我后来想想，就是我们毕竟是记者出身，再敏感的话题你得面对。
0: 是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啊，就是带大家去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职责。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对于董路的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获得冠军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那您觉得是后生可畏呢，还是不必扩大或者不必夸大？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说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 Live 互动专区当中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舆论啊，经过短暂的兴奋之后，在我媒体圈也出现了比较分化的一些争论啊，有人在唱衰这件事儿，认为呢这个年龄段的胜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还有人呢将这种民间探索啊，就称之为是野路子，所以呢，也由此引发出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你看，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前国脚孙继海，他的社交账号就浇了一盆冷水啊。他说呢，并且称中国足球小将是马戏团。那更有些自媒体就开始做阅读理解了，说董路可能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啊，凭着野路子呢赢得了国际比赛。你看，现在连足协的祝贺都没有，只有圈内人在破防。那你看，对此呢，董路在直播当中他也澄清说，马戏团的言论啊，其实是孙继海底下的一个员工私自发布的啊，就是他本人是并不知情的。另外呢，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也是把小将们以及这个加盟拉玛西亚的李浩言啊表达过一些祝贺了，其实也有一些官方的祝贺。那对于舆论场上您看这种不同的声音啊，您是怎么看的？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对于董路的青训模式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觉得你也可以从源头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董路呢是可以说情商智商都很高，他是我们当年也算我们同行嘛。
0: 是的，
1: 他也热爱足球，然后做了这么个事，就无论如何我们对他表示钦佩。因为可以想而知这么多年做下来这个难度巨大，包括这个公众的认可度，家长的认可度，足协是不是支持你，包括资金从什么地方来，这个里面我简单说一下。昨天我看了一个自媒体博主的这么一个分析，我觉得挺好的，挺冷静的。他说的是像我们现在传统青训，比如说孙继海这种，就是从零到一，就是说孩子在这里是有基本技能的，就是说有兴趣的孩子家长送过来青训，然后把他练到了一个有一定基础的，这个是孙继海他们以及孙继海为代表的人干的，从零到一。而董路干的是从一到十或者从一到九，这是干嘛呢？就是放大这些球员的价值，给他们一个比赛的一个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露出的机会。你看孙继海那些孩子，我相信啊，在孙继海手下练那孩子水平绝对不比董路手下这些孩子差。但是你知道谁呢？就是没有流量。
0: 是的，
1: 就是董路呢，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人，而且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董路是特别对于流量是拿捏的死死的。就是我有个，因为我们传统媒体人有一个事情啊，到现在没有完全的摸清楚，就是流量怎么变现。我们
0: 好像很多人对
1: 我们好多同行都受困于这个，但是董路是完美的实现了变现。因为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是说全国选材，有点像选秀。然后你有孩子来，你参加的董路的组织的比赛，然后呢在里面脱颖而出，然后董路在里面一些比较优秀的孩子再去国外参加比赛，而且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董路从来不收家长钱。这个是让家长就是尤其是受困于传统青训那种高额收费最后还没有出路的这种模式，被这种模式刺痛的家长，他就对董路这个模式他觉得特别好。就是感觉董路做了一个天大的好事。
0: 是的，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赛啊，在国际上去崭露头角。
1: 对，他关键是他第一个公开选秀，
0: 对，
1: 公平公正是有的，然后呢确实也没有跟家长收费，这些黑幕呢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董路他不干什么事呢，他干的不是把小孩从不懂球练到懂球会踢球，这个他是把一些会踢球的小孩中间很优秀的小朋友他集中起来
0: 掐尖嘛，就是
1: 对对对，
0: 掐尖，
1: 所谓的掐尖。然后昨天那个我看自媒体人做的说挺好的。

0: 说孙继海相当于传统的制造商，然后董路属于电商。
1: 啊，电商，对啊，特别深知这个营销的，
0: 对吧？
1: 就是这样套路啊。
0: 这些好的孩子，因为他老师说，既然是公平公开去竞争去选拔，那么孩子到了董路手下的没有差的孩子，这是肯定的。那么董路把这些差的孩子，不一些已经很优秀的孩子，通过他的渠道，
1: 变得更优秀。
0: 中国足球小将的一些宣传推广平台，包括这个流量到底怎么变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流量已经充分的变现了，最后还回到了孩子身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得钦佩董路。
1: 对对对，
0: 他无论如何，董路赚不赚钱，我相信是赚钱的。你包括青训教练，没有说哪个是为了情怀我不赚钱要带孩子。
1: 但是
0: 我也是，
1: 我是觉得更多的是让这帮孩子走向世界，被大家所看到了。

0: 一些孩子。但是呢，我们这次他们参加的比赛，那他的一些对手们啊，都是欧洲的那些可能选材范围仅仅局限于这个距离住所一小时车程之内的普通的青训营。那我们的人，这个选手和国外的这些选手相比，其实本身他们的实力就存在一定的差距。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场比赛？
1: 对，国外的这个青训呢，它也有它的保护，就像我们所谓的中小小学就近入学一样。
0: 嗯嗯嗯，
1: 它是为了防止一些不公平竞争。他说，有的是一个小时，像英国那是90分钟，
0: 哦，
1: 就基本上是还是一个社区的，
0: 对，社区形式的挑选，
1: 就是，
0: 它不是全国的。
1: 你想想看，你如果在丽水，你的孩子，你到南京，其实一个小时就挺紧张的，
0: 是，
1: 你不太可能去无锡吧，
0: 对，
1: 不太可能去苏州吧，哪怕苏州无锡有比较好的青训，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欧洲的青训更像一个兴趣班。
0: 对，他在选拔上其实就已经就是淘汰掉了很大一部分的人。
1: 对对对，有一些明明是很好的小孩，大家从小就知道，但是我
0: 没法进来，
1: 没法进来，你跟我距离就90分钟车程，就在我这个之外。那么实际上你包括一些大俱乐部，他们也是这样的。英国好像最近有一些像什么阿森纳等等，好像还有水晶宫打破了这个，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俱乐部，他说你九十分钟之外可以招了，但是大多数还是像就近入学，就像我们
0: 学区房，
1: 对，
0: 学区房
1: 就近
0: 入学，
1: 就近入学执行了这么多年，还有南外这个例外呢，
0: 对，是的，
1: 类似这种，
0: 对，
1: 那么像这个，你说我们虽然这些孩子的基本技术不是董路练出来的，但是董路还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里面有一个赛跟练的关系，你光练，你憋在家里练到20岁，出去想一鸣惊人，不现实。
0: 是的，是的，
1: 必须要。
0: 确实是。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我们既要收下这份夺冠的喜悦啊，同时也得要客观的去认清这个差距，保持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次的成绩。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2: 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

0: 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 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
2: 像这种民间探索的模式呢，称之为野路子。所以就这一件事儿，也是这场比赛引发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透过这样的一些争论，那我们又该从足球小将赢球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江苏省体育记者协会副会长孙静老师和大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探讨。那孙静老师，其实我们说到啊，国内青训俱乐部在早些年也并不是没有拿到过类似于这种国际冠军的先例。你看鲁能足校当时在1993梯队就曾经在2010年的南非未来杯当中就击败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当时也夺冠了，也在其他的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里战胜过欧洲豪门夺冠。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未来这些孩子们的成才率其实并不理想啊，那所以说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足球青训的未来到底是应该走董路海选掐尖的这个路啊，还是说走孙继海这种深耕基础搭建体系的学院派的路线。那更有人直接了当的说，董路和孙继海你们干脆就各拉一支队伍，咱们比一场就知道谁对谁错了。所以比一场可能只是网友们的玩笑，但是从足球的运动规律来说，像青训阶段这种以赛代练的方式，您认为可行不可行？还有呢，就是一名小球员他未来能否成为球星，或者说能否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们都需要经历哪些考验呢？
3: 这个先刚才那个玩笑我们先说，接着说一句啊，让足球小将跟孙继海他们对组队踢一场，这种就是属于叫极化思维、二极管思维。这场比赛就算赢10-0也不代表这个模式就是成功的
2: 啊。对，
3: 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培养理念不一样，就好像这个董路呢更多是给大家一个比赛的机会，就是说比赛当然也是能提高能力的，就是如果你的技术你已经有了70分的基础，通过高水平高强度的比赛有可能会让他达到75-80，而孙继海他们可能思维是我在家先憋大招练到80再出来。
2: 对对，
3: 你说这个思维方式有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对错
2: 啊，
3: 就是最后看结果吧。
2: 很多人在说以赛代练的这种模式，您觉得这种模式怎么样，可行吗？
3: 以赛代练呢，应该说更准确叫以赛促练
2: 啊，促进
3: 以赛代练肯定不现实，你光打比赛不训练，那么你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因为你的有的比赛是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相对安静，你去得思考琢磨，然后再去练自己技术上的这个缺点，包括体能上的这些是你就靠频繁的比赛它提高不了。比赛只能说第一暴露你的优点和缺点，第二呢你还得去练，练完之后再通过比赛检验，就没有说光赛不练的，这个不合适。
2: 是是是，所以这个词儿确实得改一改啊。
3: 对，以赛促练我觉得相对
2: 是更合适一点。是，那刚刚我们也问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球员如果他想，就是像我们现在说到这个10岁、10几岁的这个小孩子啊，他们如果未来想成为球星，或者呢想成为职业球员，那这条路是不是非常的艰难，要经受哪些考验呢？
3: 这个是一个金字塔的这么一个，就简单概括就是金字塔的一个模式，就是你可能有100万人在踢业余足球，最后呢进入国家队的那就11个人，这个100万比11可能这个比例还缩小了，可能更夸张。你现在如果以巴西的这种模式，孩子基本上都在踢球
2: 啊，
3: 然后你看最后也就那么10几-20个人进世界杯嘛，那么这个比例很夸张。就是说如果说从培育成才的角度，我如果是个家长，我90%不愿意让孩子就是去赌这个事，就是说10万分之1的概率成为球星，还有呢我有60%的概率成为一个工程师、医生或者教师，那么我

0: 我从家长角度肯定是愿意大家选后面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模式，这样因为这个成长没有重来这一说，你万一错过那个机会，那么你可能球也踢不好，学习也没踢没踢出来，学习也没学出来，踢也踢不出来，那怎么办？那么唯一能够解决大家顾虑的就是让学跟踢能够同步进行。
1: 嗯，是的，
0: 你不然如果说二极管，就是我必须选一样，那我想大多数家长，尤其我们江苏的家长，
1: 对，
0: 那么高度重视教育，那么那么重视这个小朋友的未来，你让他如果去赌，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小孩12岁就退役了呢？就大家不愿意赌这个事，
1: 嗯嗯，
0: 因为12岁你继续练，练到16岁，有可能你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说你12岁继续练，还在继续学，这个顾虑可能就会小很多。
1: 嗯，
0: 我最近就接触了南京校园足球的一些 新的一些工作思路、工作模式，我觉得就挺好。
1: 对，
0: 在一些名校里面，让一些学习挺好的孩子去练足球，也是根据他们的兴趣啊，就是说没有把他们从学习剥离出来。甚至我听说像苏州的模式，就是你一个队，就是说你比如初中一个队造进了高中，这个队呢是不是集中在某一个班级的，是一定要把你打散的，就平时的你的生活学习跟普通生一样的，这样的话
1: 他到了16岁，他就算踢球踢不出来，他的学习也不会太差。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在尝试，你看具体到董路在尝试，孙杰也在尝试，我们南京的校园足球在尝试，苏州也在尝试，南通也在尝试，每个模式现在没有说就是可以说可以管一切的这种模式，大家都在尝试。如果说最后我觉得什么叫成功呢，就是说因为毕竟你说什么叫踢出来了，我们南京有个小朋友叫周雨诺。
0: 他的爸爸还是我们的球友，也是我们的媒体人，南京广电的一个编剧吧，编导，现在是 U17的队长，国家队队长，在亚洲杯决赛里面跟日本队2-3表现很好，那么他的未来是什么？他有可能进国家队，或者大概率吧，你想 U17这个年龄组，你已经是国家队队长了，那么大概率能进国家队，但他的身材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强壮，就身高条件，但是这样，他至少他现在是清华的
1: 一个梯队，有可能他最后就算进不了职业队，他至少能上个清华大学，比如说，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特长生嘛，对，也有出路。
0: 对，那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门心思就想去当球星，在中国这个路太窄了。
1: 对，是。
0: 如果说你想以你这个特长，最后呢走一条相对来讲跟其他的同龄人不同的道路，你想看像周雨诺这种小朋友可以上清华大学，他意味着什么？
1: 那就是对家庭是个非常好的出路。但是有多少孩子能够像周雨诺这样的？
0: 对，那更多的孩子就像我吧，就是从小一直在踢，一直保持着兴趣，年过半百还在踢，这就把他当成一个一辈子的爱好，我觉得这是适合大多数人的。
1: 是，对，那其实这次董路带领足球小将在国外夺冠啊，确实也引发了国内球迷关于青训培养路径的一个讨论。你看董路和孙继海作为深耕足球青训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其实 很难说谁的理念是一定对的。那董路呢是把它解读为说国际化、媒体化、商业化和精英化，集合了民间力量，还有一些商业化的运营，然后不同国家财政补贴，另外就是他不用这个国家的财政补贴啊，也不去挤占公共事业的一些教育资源，以及国际比赛呢，他是以赛促练，并且利用赛事的关注度去反向吸引赞助和付费的观众，他是形成了类似养成系
0: 练习生的一个商业闭环。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足球小将模式的成功，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中国的足球这个苗子啊掐尖儿都走了一遍。那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呢？
2: 我说掐尖可能听上去有点刺激这个话，但实际上它就是事实。董路呢，他
0: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种就是展示自己的机会，以及出国比赛机会，然后 这样的对小朋友的，我只能说他是能把小朋友的这个潜能或者技能从70分促进到80分。但前面60分70分不是他干的。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中国好声音的评委，他也不教大家唱歌。
1: 是，
0: 类似这种吧。董路呢这个方式，我觉得很难推广，因为什么？他适合 就是这种同年龄组的孩子，精英小孩，他选拔了，然后出去比赛。但是问题是，董路这个模式，他照顾不到几十万、上百万 基层的小孩、嗯、
1: 对，
0: 他只能汇集那些在这些一百万提取的小孩里面前面一百名的小孩，
1: 嗯，
0: 就已经很优秀了，然后通过这种各种选秀，然后各种比赛一层层杀上来，杀到最后到了足球小将组队到国外参加比赛、嗯、但这个那董路天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覆盖到几千几万人，他只能汇集到那么百把人，撑死了吧。
1: 嗯嗯。
0: 但是你想看我们中国，所以说董路这个模式呢，他有他的成功的地方，确实我们刚才说到他成功的不收家长一分钱，不要财政补贴，还能把这个比赛玩起来，这就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1: 我
0: 这个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必须要佩服董路，但董路这个事情他汇聚不了大多数孩子。
1: 嗯，那所以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也反映出了我们国家青训可能长期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呢？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对于校园足球提、嗯、就是说更高的期望，就是去年有一个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当时我一听对校园足球现在这么高的期望，它中间有一点说把这个校园足球当成立德树人的实践载体，
1: 哦，
0: 这个定位是不是很高了？
1: 对，拔高了它的这个定位。
0: 然后第二个说是校园足球是体育强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强国事业，然后最后是全民健身的重要什么，就是你看一个是立德树人从教书育人的角度，第二个呢是体育事业，第三个是全民健身事业。那么校园足球从未来来看，因为日本呢就把校园足球看得非常重，就有很多人是正常的，他是一直从小学高中初中高中到了大学没有离开学校园，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二十二三岁，他再去如果说很好走职业道路，甚至有大学毕业之后再去踢职业球还能到欧洲的都有。我个人觉得可能社会上的青训机构我们还要去利用它，因为它相对有专业的人才，但是现在校园足球我从将来来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引擎吧，因为我听说南京现在对一些优秀的校园足球的教练都给事业编了。
1: 哦，对，
0: 这个可能圈外人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讲，你给一个教练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教练，如果说你带队有方，最后是能解决事业编，这个其实背后的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么有可能如果说这个校园足球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那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好想多说半分钟吧，就是为什么校园足球我们要踢球，就是说为什么要踢球这个事，巴西的孩子踢球是为了解决就是摆脱贫困，
1: 对，是的，
0: 而我们孩子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因为现在绝对贫困我们中国已经消除了，那么就不需要通过足球这个事来摆脱绝对贫困了，那么就是有几种，第一个普通人靠这个来爱好一辈子的爱好，
1: 对，
0: 强身健体，然后有少数精英的又有足够天分的人可能会往专业道路上走，那么在校园足球如果搞得好就有可能把这条路铺通，而不是让它割裂，因为像巴西我们经常津津乐道于说这个贫民窟里走出一个什么大球星，他背后有一万个人他没有走出来，
1: 对，
0: 还在社会底层，甚至去贩毒，甚至去杀人，
1: 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金字塔尖尖上的，
0: 对对对，但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校园足球能最后能推动人才的培养，最后大量的人还有完整的教育，所以校园足球我觉得未来跟社会的青训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甚至有可能作用会越来越大。
1: 其实就是说精英拔高我们也需要，但是全民普及可能更重要，对吧？它是需要两者的一个结合，那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训呢能够走到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当中。那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很多球迷也看到了，就不管说中国足球队目前的这个成绩如何，依然还是有一群在扎扎实实搞青训的人，你看包括像苏超现在也是带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热潮，让足球成为了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日常，所以就是当多维度的足球氛围和足球训练体系在日益成熟的时候，您觉得对于推动足球水平的整体提升能有哪些帮助呢？
0: 我觉得去年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包括今年我们就说的苏超吧，它最大的功能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就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这是社会层面的，然后文旅项目，然后你说他的这个足球水平有多高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老体育记者，我看过世界最高水平的包括国家队还有职业队嘛，苏超的踢球水平一般，我用一般来讲是我觉得挺客气的了，
1: 因为一开始都是非职业球员嘛，
0: 对，非职业，然后今年在提升，然后呢他最大的好处是让完全不了解足球的老百姓 他认识到了足球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为什么人家叫世界第一运动，他真是有道理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观众。我有一个插曲，去年
1: 我们可能还剩最后30秒了，我们简单说一下。
0: OK， 就是

0: 说苏涛这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进一步提升了足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接受度，因为前一段前几年足球在社会上的形象是非常糟糕的，包括现在大家但凡有事总有人跳出来说解散足协啊，对，国足下课，但是苏涛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足球是有不同的玩法的，就好像
1: 董路孙青海是不一样玩法，肖恩足球也一样。对，所以我们说足球它从来都不是单一国家队的一个竞技项目，而是全民的运动产业，对吧？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当中，只有这个筑牢足球土壤的根基，才能够实现中国足球从单点的精细到整体的质变。好，结束。
2: 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观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 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观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干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
3: 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 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粘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
2: 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
3: 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
2: 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
3: 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 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一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现在

0: 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
1: 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已经完成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新一轮自卫性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声明当中称，截止到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在系统性的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的神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无闸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取代散沥碎石道床的轨道结构，又称作无闸轨道，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无闸轨道与油闸轨道相比，避免了倒闸飞溅，平顺性好，稳定性好。
3: 老酒来调香啊，老五赠的一种非遗的古法工艺。那所以说呢，这个小桥新二代它就是要用年份老酒去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叫做大桥商务金装款，这个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槐香呢是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的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装啊，而且是拉链开箱，商务宴请都很有面子。第三款叫做珍藏三零，它呢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

0: 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大家呢马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
2: 电视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两天高考落幕啊，考生和家长呢都在静静的等待着分数的出炉，包括专业的选择，这段时间呢就成为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其实每年到这个节点啊，像热门专业也好，或者冷门专业也好，有关于这些热门冷门的讨论就会层出不穷。那说到底，大家都在纠结冷热专业，本质上都是在预判自己的就业前景，来权衡未来的发展。老话常说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所以绝大多数家长可能都是想让孩子能够敲定一个热门的专业，求一份安稳前程。但是我们不妨去理性思考一下，在行业的轮转之下，其实是不是真的有这种长盛不衰、永保红利的专业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最近几年可能国内很多高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土木工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大幅跳水的，大批的在校生纷纷还转专业去逃离土木工程专业。有高校公示转专业的数据啊，土木工程学院一次性转出98人，转入人数为0，你看这两极反差格外的刺眼。有不少网友还在调侃呢，说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一心都想冲刺土木，结果还惨遭滑档调剂去了计算机，那如今回头看反倒成了天大的幸运。短短几年时间行业大变啊，绝对不仅仅只是土木专业这一个专业。在2013年前后，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时智慧地球带火了物联网的赛道，各大高校都在扎堆开设物联网专业。但是仅仅5年不到，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有多所高校就已经叫停了该专业的招生，核心原因就是就业遇冷，学生流失率居高不下。无独有偶，前两年元宇宙概念也在爆火，所以不少高校当时啊也在蹭热点，火速的开设了元宇宙专业，搭建专属学院，跟风布局风口。但是短短几年过后又怎么样呢？相关的专业纷纷也是低调的撤并，来去匆匆。教育部2025年公开的数据啊，就更加直观地印证了高校专业的大洗牌。在这个数据当中显示，两年内国内本科新增的专业点3715个，撤销停招的专业竟然是多达6638个，而高职层面新增专业是1.2万个，撤销专业超过8200个，全国高校专业调控的力度真的是空前巨大。正所谓花无百日红，没有哪个行业是能够永久走上行这条路的。那当下炙手可热的热门专业，可能过两年转瞬就会变成冷门了。那如今技术迭代持续提速，行业周期也在大幅度的压缩，过去10年一轮行业更迭，那现在基本上3年你就可以看到新旧交替。尤其是人工智能飞速迭代，按月甚至按季度在更新行业的生态，彻底重塑了各行各业。那这一点我们是肉眼可见的，近半年来 AI 视频合成技术快速落地，直接就影响到了影视行业、广告行业，而且对他们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要知道本科4年这个本硕连读你要7年，读完一个学业周期，一个行业的兴起、衰落甚至淘汰早已经就成为常态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想提醒到各位家长和考生啊，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用当下的行业红利去锁定孩子4年之后甚至7年之后

0: 我的就业前路。用眼前的确定性去预判未来的不确定性，本身这就是一个择业的误区。而除此之外，热门专业快速遇冷还有一大共性的原因，就是哪个专业热门，那一定会导致全民去跟风报考，高校呢就会扎堆开设这个专业，人才快速饱和，行业内卷加剧，热门赛道瞬间挤兑，红利也会快速的消耗。眼下很多人在担忧啊，说这个计算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专业呢？其实互联网行业降温，一方面是行业扩张见顶了，另外基础建设也趋于完善，而另一方面就是确实专业过热，人才扎堆，都想去学计算机。目前全国近千所的本科院校开设计算机专业，人才供给饱和，新人持续涌入，行业也开始降薪了，然后呢，优胜劣汰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也不难判断啊，如今大火的人工智能专业，未来可能也难逃人才过剩的问题。现在全国有超过600所的本科院校都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部分院校呢只是更换专业名头，教学体系原地在踏步，这类跟风办学的 AI 专业未来必然会快速遇冷。其实家长们热捧这种热门专业，初衷是非常的朴素和现实的，就是想靠着这个高考志愿啊，首先要给孩子铺一条顺风的人生路。市面上也不断有人鼓吹选择大于努力，笃定某一个专业你可以终身无忧。但其实我始终认为啊，风口它能够托起一时的机遇，它托不起一生的职业发展。踩中行业风口，或许短期确实是可以获利，但是如果你缺少持续的学习能力，或者缺少自我提升的动力，你终究还是会被行业所淘汰的。因为人生从来不是选对专业你就万事大吉，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个人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好的前途从来不是热门专业选出来的，而是靠自身的实干拼出来的。所以最后呢，也给考生和家长们一句建议啊，与其盲目的去追逐那些转瞬即逝的热门风口，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如就结合自身的优势，贴合兴趣特长来择校择业啊，深耕自身的赛道，坚持长期成长，远比跟风追风更加踏实，也更加长久。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有关于三元爱心餐的内容？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啊，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都涌现出了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那至少有三个自媒体博主都做起了这个3块钱一顿爱心餐的生意啊。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2: 对，3块钱，我们是做公益的，给你拿走吧。你这么年轻，
3: 没事的，越来越好的而已啊，没事啊，没事。
4: 大概从4月底左右吧，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的，是都不希望这些人得到这个病，确实很难受的。有的时候是人财两空，有的人真的是为了3块钱吃口热饭，很多人要不然不舍得吃饭，每天都来啊，晚上不来，只有中午一餐，因为忙不过来，成本大概400-500块吧，对，最多卖150块钱。但有时候有一些热心人士会捐赠一点点。但是呢，这我们就会给他们加个鸡蛋，加个牛奶，大概做了小一个月，收了800-900吧。是很多就是来了好几波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第3次波了，很多人都已经出院了。但是希望他们下顿吃饭在家里边，用自己的小存款先慢慢去垫了。我想就是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嘛，看能不能赶到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10000块钱左右，因为现在也没有投过任何一分钱的流量。就自己靠自然流跑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播放量，我就想。

0: 默默无闻先做这个事儿嘛，就是说通过这个媒体的这个频道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儿，也能得到更多爱心的人。卖盒饭的我们关系都很好的，
1: 是
0: 每个他们有的时候卖完了也会帮着我卖。我想说的一句话，做公益给卖盒饭也不冲突，我行善积德是我行善积德，他靠他的本事去赚家赚钱养家糊口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完全就是每份餐都可以留一样，我都不怕。现在目前最多100
1: 啊，
0: 就是捐了100块钱，然后呢用了啥汇报了一下，买了牛奶每人分了一回啊。我就是捐了钱，我要把这个事情做长久一点啊，我不是为了作秀而去作秀的。
2: 他们每天分300块钱呢，我们这个行你知道了，一天最少分300，卖了越多分越多。他们每天也差不多限量了，都要给到量的。他们是挣大钱呢，我们弄是过生活
3: 的。这也我们也希望我们影响力再扩大一点，就会有更多好多人可能来捐款。
4: 做的是什么机构？
3: 我们是个慈善，
4: 所以你们自己发钱。
3: 对，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在做，就是没有发抖音那种，但影响力太小了，就。

0: 餐啊。但是如果说从客观事实来看的话，这个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它是游走在医院门外的，确实是以公益之名呢行流量生意之实，而非单纯的公益慈善活动。但是我们从三块钱爱心餐的模式来看，它已经形成了出摊、拍摄、剪辑、更新短视频、吸引捐赠或者流量变现的流程，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短视频流量和线上的捐赠来实现盈利。对于操盘三元爱心餐的博主来讲啊，三块钱的售价甚至不足以覆盖食材的成本，在账号起步阶段呢，他们是需要自掏腰包来贴补一些亏损的，所以这既是为账号运营投入的引流成本，这也是对于困难病患带来的实打实的让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游走在医院门外的三元爱心餐，无论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但是它的客观结果其实都是良善的。公益和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去做流量生意本身并不是说不可以，关键是在于你在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在立规矩，规范它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呢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所裹挟。监管部门也不妨对三元爱心餐这类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设置一些准入门槛啊，只要他合规经营，然后呢依法办理了相关的执照，他守住了民生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得要强化一些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明确博主定期及时去公布相关账本的明细，要接受好监督。而作为平台也应当要加强内容审核，既有保护好出境人员的肖像权和合法权益，又要防范虚假宣传、摆拍卖惨、剧本导演等问题。那相关的博主则是要守住帮助他人的初心，不能够为了流量而过度的去消费一些困难人群，无视其尊严和权益。总之，对于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的这种模式啊，我们与其去纠结它究竟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不如去规范引导它，使它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那这个良善的结局才会显得更加的务实了。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
2: 发现了中国广电号码的宣传，哎，立刻就新办了一个广电的号码，然后把我用了很多年的另一个主号嘛，改成了八元宝号，家里宽带一个取消了。那这个手机号留着干嘛呢？只用来接那个验证码和绑定一些重要账号。当然，改成八块钱保号的套餐过程也很麻烦，但是只要你强硬一点，也就办了。然后每个月我的通信费用就从200块钱左右，直接变成了现在每个月30-40块钱，一个月就省下来100多、100大几。那有朋友说广电号码网速是不是慢？老实讲，对我来讲足够用了，因为我也不打游戏，也不直播带货，平时刷刷短视频，聊聊微信，打打电话，那广电号码的流量和通话足够你用的，用不完。声明一下各位，不是做广告，我也没有收任何人的广告费，我就是觉得广电号码挺好。实际上你看看，现在不只是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个个都是心理学大师，都那么玩，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负老客户。比方说，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同样的商品你的价格可能就比安卓贵，你要是经常打车，那系统给你派单的价格可能就更高。假如你要是反复浏览某一个商品在网络平台上，回头一看这商品的价格它就会涨。

很多时候你说开个会员，开会员不单没有优惠，反而比普通那个用户看到的价格更高，还美其名曰叫专属服务，这不就是宰你没商量吗？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原因归根结底就俩字儿：急或者怕。资本市场要高增长，老板压力大，恨不得把用户身上每一分钱都给榨出来。现在大家都在卷，都在抢存量，总觉得我不赚别人也会赚，道德底线都往后排，都是只想着先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钱，而且一丁点都不脸红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反正都是这样，不抓紧捞一把那就掉队了。于是三大运营商也好，互联网大厂也罢，大家就默契的同流合污，没有人去考虑什么长远。当然管理办法也有，监管也查，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自己也要学点法子反杀熟。我总结了几个法子啊，您可以马上试试。对这运营商，比方说你可以定期打客服电话或者到营业厅，你就跟他说我要转网，我要销户，你有什么挽留政策。哎，这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不用真走也能省下一笔钱。再一个，家里边看谁还没有办过某家运营商，那你就用他的身份证再去办个主卡啊，包括宽带呀、套餐呢，尽量新装，不要按那个老的续费去谈价格，因为新客永远是上帝。再要不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搞一张性价比很高的新卡，比方说这个广电电话号码，你用这卡做主号打电话发微信，那老卡8块钱保号，只用它去收验证码。这是对运营商。对互联网平台呢，您在这个打车订酒店点外卖之前清一下 APP 的缓存，或者换一个没登录的小号搜一下，那个价格往往比你大号便宜。还有用苹果手机搜完再用安卓手机搜，在 A 平台搜完再去 B 平台看看，差别经常很明显。注意定期去手机设置里边把常用的 APP 那个个性化广告权限给它关掉，或者定期重置广告 ID， 让算法摸不透你的底细。哎，你说这些运营商网络平台赚钱的心态可，咱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应对策略。钱是自己辛苦挣的，花的时候也有必要斗智斗勇，每次花几分钟比比价磨磨客服，只要你不嫌麻烦，就能减少当冤大头的机会。当然更希望监管和平台规则能真正长出牙齿，别让咱们大伙都活得那么心累。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达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个事儿，常州有个哥们儿海先生，最近在常州曙光医院美容医院啊打瘦脸针，本来他是想修饰一下脸型爱美嘛，在网上看中这家医院的团购，客服忽悠他说有一种进口的瘦脸针特别好，一针1500，两针3000块钱。这海先生觉得效果好，他所以贵吗？就去了。到了医院，护士直接拿了两瓶药就要打，海先生就留了个心眼儿，就问他外包装呢。结果护士支支吾吾说外包装在2楼药房，磨叽半天没拿出来。海先生当时也没太坚持，就觉得这大医院不会骗人呐。加上打针的时候也疼得厉害，还出血，他还忍着完成了半边脸的注射。打完回家，琢磨起来就不对劲了。这到底打的是什么？海先生就要讨个说法，逼着医院拿出了外包装。这外包装一看不得了，把他吓坏了，这哪是什么进口瘦脸针呢？这玩意儿叫聚乙二醇医用辅料，是二类医疗器械，说白了就是给皮肤擦伤小伤口外敷用的。包装上白纸黑字写着严禁注射，把本该涂皮肤表面的东西打进肉里，出了事谁负责呢？海先生直接举报了，然后监管部门来了。开始医院还不配合，这院长面对记者还嚣张得很，说你没资格问。后来又改口说打的不是那个辅料，是另一种药，但是海先生说全程他都有记录，而且病历上也没有院长说的那种药。在证据面前，当地卫健委已经正式立案，专门调查这个事儿。这性质就严重了，这属于非法行医，一旦坐实，医院和医生都得重罚。我们记者也拿到了当时那个销售的录音，里边清清楚楚的啊，说告诉我海先生说这韩国进口的啊，打了一定起效。你说你这是明明外敷药，他给吹成神药。市场监管局介入了啊，要查他们。你说这家常州曙光医美胆子多大，敢把外敷药吹成能够注射包治白丑的神仙水，而且态度极其嚣张，是觉得自己有路子不怕罚，还是根本不在意顾客的生死呢？这个国家药监局批文上写得很清楚，这个药只能外敷，严禁入肉。你这哪是医美，你这给消费者脸上埋雷。而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开始是按着病例书写不规范立案的，好在记者盯着才升级了调查，所以这也说明监管的眼睛啊还得再亮一些，毕竟你们是专业人员啊，怎么也得比记者眼睛亮啊，不能让无良商家把涂伤口的东西变成刺向消费者钱包和健康的刀。当然最后也有必要给爱美的消费者提个醒，你说这医美行业水还是很深的，最起码的吧，你去打针之前先看清它药盒的外包装，或者你扫个二维码可以去查查真伪，不给看外包装立马就走人，脸是自己的，命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能听无良商家忽悠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0

9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出现了三元爱心餐摊位，这个定价呢远远的低于了10到15元的盒饭的价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爱心餐？它怎么还能坚持下去呢？摊主向记者自述，每天是备餐50份，肯定是亏损，单日亏损呢大概是300块钱，累计运营一个月那就得亏10000块钱。怎么把钱搞回来？他们是全程架设摄像设备，将出摊排队售餐的过程要么是直播，要么就是剪辑之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已经有一些人在运营类似的模式，有的账号已经能运营出10000多粉丝，那粉丝来了以后就可以开通商品橱窗带货，这就可以将爱心餐上的损失啊，通过带货的方式弥补回来。可是这种出现了褒贬不一，手头没钱的病患和家属当然是拍手叫好嘛，可是周围的那些卖盒饭的就叫苦不迭了，也引发了舆论关于慈善创新和挤压小餐饮生存空间的争议。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这个售卖的思路啊，其实很普通。我们抽象一下嘛，用某件事儿引发关注，然后呢，卖广告啊，就是这种基本模式啊。我们拿马上要开赛的世界杯打个比方啊，你看啊，看比赛一般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看那种带广告的比赛，还有一种方法呢，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咱们也是经历过的嘛，比如说7块钱9块钱单看这一场。而大家知道像这一类的比赛它都是有成本的，你不付钱人家凭什么让你转呢？知识产权终究是有一个价码的嘛。那么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你看广告，然后呢你不用付钱，接着我去问广告商要钱，广告商去赚消费者的钱，进而形成了一个资金链。另外一方面，你是直接给我钱。在爱心餐和普通餐方面啊，道理也是一样。爱心餐是什么呢？用我的爱心事业，就这么个事儿引起你们的关注，然后关注的人多了嘛，我也是卖广告的，而这种关注本身就构成了广告效应啊。接着我直接就导流去买我自家的东西，它无非是把广告商和买广告商的商家这个环节来了个二合一，不稀奇。那些卖普通餐的呢，就是直接卖东西，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玩得比较花一点，而且也容易玩大，容易赚钱，咱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啊。第二呢，这样的一种做法，三元爱心餐然后引流去卖货啊，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有争议。我不讲它是错的啊，我讲是有争议。为什么呢？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账号，是因为他直播或者给值付费然后被骗。如果单纯是我教你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你给我钱，教完了我们一别两宽，那不存在被骗呢。可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课，它打着的是速成和快速变现，这个就比较的害人。而对于老人来说，不管对于老人还是年轻人啊，都是这个概念。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学习的目的就是我对这个感兴趣，我要掌握这个技能，往往不会被骗。你听两堂课嘛，有没有学到东西嘛？如果我觉得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啊？那就一般不会被骗。如果形成的预期是呢，我感觉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但只要跟着师傅这么一路往后走，哪天我出师了，我就能一个月搞他个1-2万，那就极容易掉坑。这方面也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啊。第三呢，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骗子，有 AI 网课坑老，我们就说知识付费是错的啊。知识付费大势所趋，也是好事嘛。有人拿这个东西行骗，不代表这个行业

不成立。坏的是恶人，不是课程，咱们也得把问题说清楚。那具体来说，人工智能课怎么来判断它到底好还是骗人的？我这么讲啊，什么叫好，我真的是没办法下这个论断。但什么叫一眼看上去问题就大发了，我倒是有判断的标准的。你架个手机在那儿就学人工智能了，你不动键盘的？你为什么对着的是一个手机，你对着的不是一个电脑啊？你觉得你用一手机在那儿盘一盘手机端，它能够在人工智能方面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手机端它只能是一个消费的场合，它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生产力的场合？所以呢，我也是做个提醒啊，但凡发现周围有人他知识付费，但是呢是对着手机去学人工智能，他面前没有电脑，那在这种情况下，亲朋好友最好是做一些提醒。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我。
1: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正在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且间止，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慈善总会和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南京共同启动江苏省残疾人就业扶持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的慈善项目。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2026年安排专项资金250万元，重点资助常态化开展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的机构，开展残疾人就业项目开发、技能实训等。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呢，每年会选择4到5个社区市，连续实施3年。2026年，项目共安排专项资金150万元，为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市100名符合条件的3到16周岁的困难肢残儿童免费定制智能辅具。近期省人社厅印发通知，同时制定用工合规标准和风险防范提示清单，从规范用工管理、提升职业能力、兜牢权益底线、落实劳动保护等多个方面对用工企业及平台提出指导意见，例如明确规范招聘、合同签订流程等细节，从源头上去规避用工风险，联合多方开展专项技能培训，落实补贴政策，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在薪酬保障上要求企业按时足额发薪，明确报酬扣减规则，积极推进社保职业伤害的保障落地。6月9号晚，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新达路附近的一处工地上，因传闻挖出文物，骤然成为了上百人聚集的寻宝现场。昨天记者赶赴事发地点，只见这处喧嚣过后的工地已经拉起了围挡，公安、城管及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均已进入现场处置，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目前项目建设单位已经对现场加强管控，希望广大市民和网民要理性辨别网络信息。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

0: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获悉，该所主导的全球
1: 晨影，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释放出刹住测评歪风的明确信号。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专家来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啊，然后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提问，留下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骨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骨科相关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回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0: 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部位呢，可是咱们人体的顶梁柱啊，它呢是支撑着我们的躯干，保护着我们重要的神经中枢。但是呢，可能这个部位有的时候特别的娇贵，坐久了会觉得累，受凉了会痛，而且呢姿势不对还容易导致它变形。那这就是我们的脊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就是专门为咱们的这个脊柱保驾护航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来，我们首先和朱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朱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脊柱健康这个话题。
2: 朱主任，那今天在我们正式节目之前啊，首先要分享一下咱们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因为今天在后台呢，就有朋友提前给我们留言说啊，说他今年32岁，其实还挺年轻的啊，做的是互联网运营的工作，但是呢最近啊总是觉得脖子很僵，腰发酸，有的时候呢下班回家可能连端这个饭碗的力气都没有，胳膊还在发麻。体检呢说他是有颈椎曲度变直，腰椎间盘轻微突出。那想请问一下朱主任，现在这个脊柱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您看一下，这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常态呢？
3: 确实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话呢，门诊经常会碰到，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很多 IT 啊、互联网，或者是很多这个做计算机行业的，或者很多行业，比如教师啊等等，常年的是长时间坐，长时间坐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集中精力，然后的话呢，往往的话一坐就几个小时，甚至有些我问了一下，有些十几个小时坐了一边。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造成脊柱的一些就是损伤。但是的话呢，我也经常跟他们讲，说脊柱的话呢，正常的脊柱是25岁，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
2: 25岁就开始走下坡路，这么年轻的吗？是啊，
3: 对。一般的话呢，我们讲30岁时候就开始会出现椎间盘的轻度的一些突出啊，或者膨出啊，或者蜕变。那么到了40岁左右，那么脊柱包括前方有椎间盘，后方还有一个小的关节，后方的小关节就会发生一些退化。退化，那么这样综合起来，30岁、40岁到50岁时候，那么就很多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或者腰椎滑脱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为什么经常大家会发现，一般的话呢，就到40-50岁之后，很多人就会有这些疾病呢，来医院就医。为什么我们讲腰椎的一些疾病好发于就是中年人之后，40-50岁之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它其实的话呢，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说它的蜕变早期是有一个先兆的，或者是有一个潜伏的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它有些退化不一定有症状，它不一定有症状，不一定说哎呀我有一个椎间盘的轻度的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或者退化啊，它就会有腰酸啊腰痛等等，它不一定，它可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发生。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或者说有些不良的一些工作习惯，比如说长时间伏案，或者长时间在电脑旁边，因为他要做一些工作，非常集中精力，他的姿势啊会长时间僵在那边一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会造成你的脊柱啊，长时间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他没有，我们经常讲生活叫有张有弛，他只有紧张没有松弛。那么这样长时间绷在那边的话，他的某些部位他长时间承受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张力。在这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疲劳以后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酸痛啊、僵硬啊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年轻。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最年轻的是10岁的孩子做了腰椎椎间盘的手术。青少年的比如说10到18岁之间，因为腰椎椎间盘来做手术的也不少。也不少，我们大概统计的可能至少有40-50例。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2: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10岁的孩子做了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手术，它是属于先天性的居多还是后天的学习方面的？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它的话比较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就是外伤。
2: 外伤
3: 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学生啊，他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啊，这些创伤所导致的。
2: 是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发现身边有不少的青少年，

0: 其实也会出现这种颈椎病，因为低头写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呢，低头族很多，颈椎病几乎就成了国民病了。
1: 对。
0: 另外，主持人，像颈椎病的话，一般除了脖子疼，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刚才我讲的是腰椎的一些情况。
0: 对。
2: 那么也其实这些工作的习惯也涉及到颈椎。
0: 嗯。
2: 颈椎，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对于青少年里面接触最多的话呢，就是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颈椎是反弓的。
0: 哦，颈椎反弓。嗯，
2: 就是生理的弧度不光是变直了，甚至是反曲的。
0: 嗯，
2: 那么家长也非常焦虑，孩子也非常紧张，说这个怎么办。那么这个的话确实是跟现在特别的现在啊，我们讲的这个课桌可能都一样高的。
0: 嗯，
2: 但有些孩子个子特别高。
0: 嗯，
2: 现在孩子这个营养状态发育状态都非常好。那么他很个子高的话呢，可能桌子比较矮呀、啊。
0: 嗯，
2: 因为我们目前也没有这种
0: 没有
2: 个性化的
0: 可调节的，
2: 可调节的、
0: 嗯、是的。
2: 对，然后的话，长时间在这工学习啊，低头在那边，特别是还有很多近视了，
1: 嗯，
2: 等等一些情况，所以长时间的话会引起一些颈椎的一些反曲等等。我们甚至的话呢，原来有一些就是包括国内专家也报道的，就叫做青少年颈椎的后突畸形。
0: 嗯，
2: 但不光是。单纯的反曲它已经引起问题来了，引起压迫神经啊、哦、等等这些情况。
0: 对，
2: 而且它这个反曲是非常僵硬的，这个头就下巴就快磕到这个胸前了。
0: 嗯，
2: 那没办法抬头。那什么原因？是很多是这些工人，
1: 嗯，
2: 就是有些纺织工人或者和低头的工作，
1: 低头造成
2: 的。对对，低头的一些工作、
1: 啊、
2: 哪怕有些地方啊，当时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很年轻的他去做这个工作啊，
1: 嗯，
2: 工作也会引起的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颈椎里面一部分。那么其实真正讲到颈椎病的话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我们不会太轻易的给一个人来定义他是颈椎病、
1: 嗯、
2: 或者诊断颈椎病、嗯、广义的老百姓都会讲是颈椎病，比如说稍微脖子有点酸痛啊，或者是这个发现颈椎反曲啊，或者他就认为是一个颈椎病。其实从我们真正专业上面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狭义或者是一个广义的。老百姓讲的颈椎病是广义的。
0: 嗯，
2: 真正医学专业的话呢，包括从西方文献到现在，我们一般指认是两种颈椎病。
1: 嗯，
2: 一个是神经根型的，一个是
1: 神经根型的。
2: 对，一个是脊髓型的。
0: 哦，脊髓型的。
2: 包括国内当然也很多也会讲，比如说叫颈型的神经颈椎病，包括的话呢什么交感型的颈椎病，包括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那、
0: 嗯、
2: 这些的话呢，我们有时在国内的会讲这个，
0: 嗯，
2: 因为这个是很难在医学客观的去诊断它的，
0: 哦，
2: 很难去诊断它。
0: 那看来这个颈椎病的类型还是非常多的啊、
2: 哦，比较复杂，
0: 嗯，
2: 所以我们一般的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会讲，他如果有些脖子的不舒适啊，然后经过我们的详细的体格检查，然后包括我们的核磁啊、CT 检查，我们会发现他肯定会有一些。有些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的，它有些退化的改变，
0: 嗯嗯、
2: 比如说椎间盘可能会轻度的膨出啊，或者说它这个有轻度的反曲啊，有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等等啊，
0: 嗯、
2: 然后肌肉比较僵硬啊等等，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颈椎的蜕变
0: 啊，就
2: 蜕变，
0: 嗯嗯，
2: 对，如果它达到了引起一些神经的损害，
0: 嗯，
2: 比如说压迫神经了，
0: 嗯，
2: 那么比如说神经根型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的椎间盘向一侧突出。
0: 嗯，
2: 正好这个神经从那边走，压到
0: 压迫神经了啊，
2: 对，那么它就会引起这根神经所支配的这个区域的疼痛、麻木或者无力。哎、嗯比如说很多人会表现为就是一侧的膀子，
0: 对，膀子会麻，还有些对
2: 痛，一直碰到手指，
0: 哦，
2: 像放电一样的。
0: 对，
2: 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另外一侧都是好的，
0: 对，
2: 包括下肢也是好的。然后如果它抬起来，我们经常叫病人或者是门诊的时候患者叫他把膀子抬起来，
0: 嗯，
2: 他一抬起来以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0: 嗯、
2: 那种的话叫神经根型的，
0: 哦，那种才确诊叫做颈椎病，在医学上、嗯、
2: 对对
0: 是吧？
2: 神经根型颈椎病、
0: 哦、是这个意思。嗯，
2: 那么那一种的话呢，他就可能就需要就是。一些首先是保守治疗啊，
0: 嗯嗯、
2: 包括吃药啊，或者是放松一下，或者做做牵引啊，
1: 嗯、
2: 或者戴个颈围，这个颈围可以充气的把它撑一撑啊，
1: 嗯、
2: 等等。那么它基本上80%是可以缓解的，
0: 嗯、
2: 只有20%，因为长期不能缓解或者加重以后需要做手术，
1: 嗯，
2: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
0: 嗯，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就很简单，神经根就是压到神经根，
0: 嗯，
2: 这个脊髓型的压到脊髓，
0: 嗯，
2: 那么什么叫脊髓的话呢？我们可以以一棵树，
0: 嗯，
2: 这个树干就是脊髓，发出来的每一个树枝就叫神经根，
1: 嗯，
2: 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2: 那么这个树干受压的话呢，主要是因为

0: 它的突出是往中间突出的，这第一。另外后方的话呢，它一些韧带呀增生，包括一些骨赘的形成，整个导致这个管腔小了。这管腔小了以后，这个神经这个脊髓就受压，它这种表现的就比较严重了。它可以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四肢的麻木，然后走路的话呢，像采棉花，像喝醉酒一样的，甚至有些人感觉就像走在地板上，像走在沙子里面一样的。还有的话呢，就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等等，因为他没有力气嘛，那种情况就比较严重。那种的话呢，就可能需要去做手术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大家经常会讲的，比如说交感型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颈椎脖子一动啊，一不舒服以后浑身烦躁，血压升高啊，然后头晕啊等等，
1: 对，
0: 他认为是一个交感型。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像椎动脉，认为是这个颈椎退化以后压迫了这个椎动脉，以及大脑的供血不足，头晕等等。但这些的话呢，是目前是很难有客观的依据去诊断它。诊断它，只是这些人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可能推测它可能是跟这个原因引起的。但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去证实它，或者诊断它，也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去治疗它。
1: 那像对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说啊，有的时候头晕就会说，哎呀，是不是颈椎病犯了，所以导致头晕。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想要去治疗，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门诊的话呢，我们也经常是
1: 是吧？经常有这样的患者可能提这个问题。
0: 他只要一头晕的话呢，他就来看脊柱，
1: 对，
0: 来看颈椎。那么这一方面是个好事，反映什么？反映大家的科普或者医疗知识的
1: 重视
0: 普及以后，知道可能跟颈椎有关系。
1: 是的，
0: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很多，我个人认为80%是和颈椎没关系的
1: 啊，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0: 对。那么第一个为什么呢？它很多，我们经常要去排除，第一要排除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个神经内科看一看。

0: 想象就是说这个椎动脉狭窄以后引起椎动脉这个供血不足，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些是椎动脉的话呢是在脊柱两边一边有一根到大脑里面去，这些的或者断的我们讲断的那种滑脱呢，它主要可能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他有个骨缝，骨缝就像颅骨有颅缝一样的，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没长在一起的，因为他头颅也长大嘛，这个脊椎也是这样的，他这个地方本来有个骨缝，到了一般到青春15、16岁的时候会闭合，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各种原因没闭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就断掉了，断掉早年可能没什么症状，但他到了这个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出现错位了，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是这样。
1: 那你看我们正好有一位这个腰椎滑脱的一位患者，他今年60岁，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提问的，他想请问一下朱主任，他拍片子就显示是腰椎滑脱，他想问一下他能不能做瑜伽拉拉筋，就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不可以？
0: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看看他的腰椎的滑脱是哪一种，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就是青少年期这个崩裂的一些问题，包括腕关节、手的一些问题，
1: 网球肘，
0: 网球肘上面，
1: 这个
0: 还不算，对，就看一些手指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脚，比如拇外翻啊，包括一些脚的一些这些。骨折啊，有小的骨折，比如手指骨折，这些脚趾的骨折，
2: 这个也是在骨科，也不是也不是关节，
0: 也不是叫足手足外科，
2: 手足外科
0: ，还有比如说断指在直，断指在直，神经
2: 断
0: 掉了，或者手指头断掉了，来缝啊等等，这方面叫手足外科，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骨肿瘤啊，就是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包括一些结核啊、感染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是在骨科里面。
2: 哎，您说的就是这些。所有的科室目前在我们鼓楼医院它都是明确分到亚专科下面的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有因为为了更方便这个老百姓来看就诊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常年有骨科的团队，就是我们有7到8位医生是常年在骨科的门诊，然后他们的话呢是综合都看
1: 啊，
0: 经验非常丰富。
1: 就是说，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去鼓楼医院去挂这个骨科号的话，他会有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
2: 团队在。
1: 对，你可能不一定是骨科的问题，他就会给你推荐。你可能接下来
2: 或者他就能帮你看完，
1: 也可以啊。
0: 对，或者说的话呢，就是你在因为专家门诊，毕竟的话，它涉及到很多专科的问题，或者是有挂号比较困难啊。
1: 对，
0: 你可以在普通门诊挂号，一个做完相好的相应的检查，然后再分诊
1: 或者
0: 推荐到专家那边看。
1: 好，谢谢周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也是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从今天开始就了解关注自己的脊柱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得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指出，民营经济的活力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的成色与后劲。会议要求进一步厚植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生态，认真实施全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加强民间投资支持，强化法治与权益保障，做好助企纾困帮扶，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构架组织昨天呢，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成为了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那这也是中国汽车技术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到了全球行业的标准。今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了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的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力保障。今天，长春市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开的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我国汽车市场进入存量的竞争阶段，2025年行业利润率已经下滑到 4.1%， 低于工业的平均水平。预计2030年国内整车企业集团的数量将由71家缩减到15家左右。在市场内卷和国家对汽车产业迈入到了强监管的背景下，近年来长春市一汽产销出现了下滑，未来或将面临央企战略重组的压力。国家邮政局今天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呢10号大涨，其中呢纽约原油的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的交易当中一度上涨 4%，此后的价格持续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呢下探到每盎司4100美元以下。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0: 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警啊，私盖公章的收购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夜间开车啊，猛然发现有几个人呢在车道上摆桌吃饭，真是惊吓。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刑侦大队的女警啊，私盖公章啊，涉购了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至今啊仍然是没能追回啊这个损失，引发了广泛关注。
2: 或者其他情节。
0: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报道什么自首啊、坦白等等啊，这个没有在报道里看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严某艳啊，这个刑侦的女警，在202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因为前面讲起刑就这个10年以上，对吧？50万就10年以上，356万，怎么一下子，而且还要加重，怎么一下是八年？这个怎么说？太轻了吗？啊？
2: 关于这个八年的量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裁判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文书。当中呢肯定是基于一些这个量刑的情节在里面的。比如说是到案之后是否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这个罪行，比如说自己是否是有这个立功的情形，以及这个是否有坦白自首的这个情节，就是这些如果有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本案的这个量刑啊低于这个起刑点来进行量刑。
0: 也就是说，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是最终判处是8年，也是有可能的。
0: 说明有一些减轻的情节，因为有从轻和减轻。减轻是减档，本来10年以上啊，可以减到10年以下叫减轻，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是这样吗？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这是关于这个女警啊严某艳的一个刑事的一个罪名和量刑。好，还有退赃退赔，这是显然的啊。同时还有双开吧，涉及刑事犯罪以后双开，是不是啊？
2: 这

0: 速度极快，受害人往往察觉之后。此类诈骗无特定人群限制，中老年居民、居家群众、上班族为主要受骗群体。不少居民认为，高温补贴为官方常规民生福利，主观上默认信息真实性，缺乏核实意识。加之诈骗页面仿真度高，操作流程简单，极易轻信操作，泄露关键信息，最终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一、福利补贴从不线上私发，所有政府部门、社区、社保机构发放的高温补贴、降温福利、民生补助，均不会通过陌生短信、私人链接、微信群私信推送给用户。二、陌生链接坚决不点，但凡收到附带陌生网址、陌生二维码的补贴申领信息，一律视为诈骗链接，切勿点击扫码转发，直接删除信息。三、隐私信息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是个人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陌生主体索要以上信息均为诈骗，无论话术多么真实，理由多么合理，坚决不透露、不填写。四、多方核实，切勿轻信。收到各类补贴申领信息，不要盲目相信，自行操作，务必通过社区居委会、政务服务大厅、官方政务 APP、官方客服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蚂蚁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芳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

0: 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啊，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呢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啊，做好呢直接开回家。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啊，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家、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7月上旬的卡丁车营，7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啊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吧。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给您介绍。

0: 我想啊，第一款呢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五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就不能
1: 黑，没有灯光，显然会有很大的危险，这个还达不到哈。嗯，
2: 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往往呢，比如说最常见的这种饮酒、醉酒驾车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呢是要么呢是追求这种危险结果的发生，要么是这个极大程度上他的行为呢具有重大的危险性，而且这个危险性呢是对于这个不特定的人，这种风险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大的。那本案当中呢，这个呢事实上呢是在这个道路的路边，这个就是违规停车，然后呢在车子后面摆放桌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就本案目前而言呢，可能仍然是，如果说引发事故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交通肇事罪的这种角度来进行。
1: 那他这个量刑就相对轻一些，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当然，如果有逃逸怎么样，致人死亡，可能7年以上了啊。好，这是刑事。来，民事方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这个司机还要担责任吗？司机责任有多大？那4个人5个人摆桌子吃饭的，显然责任会大一些吧？这个民事应该怎么赔比例啊？
2: 民事上来讲的话，如果确实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话，也要看事故责任的这种具体划分。具体划分这一块，如果说认定就停车的一方，本案的这几个这个个人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他们肯定是主要责任了。
1: 嗯，
2: 那么作为这个其他的这种行车的这种相对方而言呢，那肯定是次要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他们呢可能要承担绝大多数的民事赔偿。
1: 嗯，所以说啊，这个任何的这个漠视交通规则、占用公共道路行为，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后果是很严重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好，中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听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福。
1: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2: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1: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乃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2: 丰乃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吃丰乃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1: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乃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3: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乃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1: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丰乃宝怎么好的。
4: 妈，我跟你说，丰乃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

0: 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1: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2: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蜂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3: 对喽，蜂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天烯类、酚酸类、阿替匹林 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1: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2: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3: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1: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2: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4: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档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简单说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江苏省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间晴到多云，今天南京最高气温34度左右。今年6月8号到14号是第二届全国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那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重要原因。那么如何通过科学运动来预防跌倒，以及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相关的内容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
1: 郝帅你好。那么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就说到，其实跌倒是老年人创伤

0: 性骨折的主要的原因。那其实在这个跌倒之后带来的这个长期的卧床，肌肉萎缩，功能下降，也会影响降低老年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肌肉量的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和反应速度变慢之外呢，像慢性病啊、药物的副作用啊，包括居家环境不安全呢，也是很重要的诱因。那提到预防跌倒的一些运动，很多老年人第一反应就是去散步、打太极，但是不同身体状态的老年人运动的选择和注意事项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科学。比如说第一，要锻炼下肢肌肉的力量，第二，要改善平衡功能，第三呢，就是要做一些有氧的一些运动。而老年人运动往往也存在很多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盲目的追求大运动量，或者是去追求一些危险的平衡动作，觉得走得越多，每天暴走几万步，那实际上这种过度的走路是损伤膝关节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是喜欢在公园练倒走的，倒走虽然说能锻炼平衡，但是老年人的反应比较慢，遇到障碍物也不容易躲开，反而容易摔倒，所以并不推荐大家去做练习。另外居家环境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比如说插线板啊，或者是一些高低不平的这个地面等等，都要做好这种安全的这种防范。之后呢，跌倒的这个其实在老年人这个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一次的话呢，再次跌倒风险是比普通人高很多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到那么一些这个防跌倒的一些运动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去针对性的进行，那么打破跌倒的恶性循环。郝帅。
1: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苏州到越南国际班列、国际卡航和国际包机首发。苏州此前呢已经成熟运营了东南亚晋阳航线以及 CAA 二乘船协议航线，两者叠加意味着苏州和东南亚沿海面向越南乃至东南亚立体化、多元化、高时效跨境多式联运物流体系初步形成了。昨天南京工业大学举办了2026届毕业生百日冲刺促就业专场招聘会，继2027届毕业生实习洽谈会，80多家企业到场招聘，岗位覆盖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多个领域，不少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搭建校企对接桥梁，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的疏忽和急迫心理，如借所谓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进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还有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了内鬼或者是技术漏洞，导致海量的个人信息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对此，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根据上海发展改革微信公众号消息，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从昨天起到6月19号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次的政策优化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那么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收免费，那么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在10号晚发生了抢劫伤人案，一名

0: 60岁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根据消息人士在当地时间6月10号透露，随着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及近期其他军事行动消耗其库存补给，特朗普政府计划最早在下周在白宫会见美国多家国防承包商的高管，讨论加速武器弹药生产事宜。那么这次会议将是白宫就该议题第二次召开美国顶级国防承包商首席执行官进行开会讨论。沙特阿拉伯政府在10号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报道说，沙特方面应黎巴嫩方面请求做出这一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阳光明媚，温度上升，江苏大部分城市明天可能会出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不过呢，这一轮晴热并不会持续太久，这一周的后期雨水会重新上线，气温也会跟着跳水。比如无锡明天最高温度有34度，13号就直接下降到27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那么本档资讯编辑谢谢孙强，我是郝帅，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无闸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取代散沥碎石道床的轨道结构，又称作无闸轨道，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无闸轨道与油闸轨道相比，避免了倒闸飞溅，平顺性好，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耐久性好，维修工作少，列车运行时速可达350公里以上。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大桥预计于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4: 空军的主要的作战体系或者说最先进的战斗机肯定是美国的 F-35A、那么这些战斗机呢确实具备隐身能力，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德国的这种需求啊，因为德国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战斗机都替换成美国的 F-35A，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受制于人，而且呢在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德国认为美国不太靠谱啊，比如说啊，在这种武器装备的出售方面、提供方面、技术的援助方面，美国可能会有很多附加条件啊。

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多买美国的其他武器装备等等。所以呢，德国它购买美国的 F-35A 不排除是一种过渡性的装备，也就是说呢，在欧洲的第六代战斗机或者说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没有研制出来之前，那么它必须要有隐身战斗机，要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要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只能是暂时使用。

0: 探讨这个法德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暂时受挫之后它的影响。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睡醒了还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说天天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很多朋友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么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除了有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舍得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么就可以做到啊，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还有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就可以直接体验，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而且是加上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的三效合一的软胶囊，一个月的量啊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吧，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 这里是

0: 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还有关注我们的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和您一起来聊最近的国际军事热点。
0: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战斗机项目黄了这件事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那么德国呢，其实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它是退出了，但是没有退干净。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说不定以后呢还有回头的机会。另外一手准备呢，就是德国呢也跟美国保持着合作，因为已经采购了这个美国的 F-35 嘛。那么后续美国的先进战机德国也可能会考虑采购，但是呢德国就是说两手准备，欧洲的战斗机还有美国的战斗机都用着。那么我们再来说法国方面，关于防务自主化的问题，法国的态度明显比德国更激进呢，或者说比德国更要求自主。你看法国，他就是要求，就说欧洲人要用欧洲人自己的战斗机。那么对于美国的战机，法国明显是不感兴趣的啊。那么法国接下来他的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这种新一代战机的这种指望，那么指望是谁？还是说完全靠自己吗？靠自己行吗？对于这个话题，对于法国人接下来的规划，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法国人的想法呢？
3: 客观来讲，法国是可以独立自主研发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也就是所谓的六代机。法国达索公司所研制的阵风，现在来看呢，市场的影响力还在这个不断的强化。那么已经拿到了印度空军的大单，而且呢现在还开始向更多的东南亚国家推销，甚至呢还要提供给乌克兰。那么这个法国的这个阵风后续呢也会逐步的改进啊，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法国这个国家它的航空工业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呢很独立，能够进行战斗机的设计生产，那么配套的雷达发动机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发，而且呢它也有这种独立的机载武器的研发体系，你像米卡魔术这些空空导弹，包括铁锤制导炸弹，甚至包括呢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啊，这个都是法国自己研制出来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法国它主要是啊，那么要进行下一步，就是针对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新一代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全隐身化的设计。根据达索公司它所积累的经验来看，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呢，你像韩国呀、土耳其都开始自行设计隐身战斗。虽然说呢目前来看呢性能都是打折扣，或者说呢整体还不太靠谱，但是呢毕竟能够把啊这个隐身战斗机给造出来，那法国的达索公司肯定是没问题，所以他靠自己，然后呢再加上部分合作的欧洲伙伴，比如说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甚至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到法国主导的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来，那会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提供更多的订单，那核心技术和生产能力主要是法国自己解决，那资金呢可能是采用这种众筹的方式。当然呢，如果说德国最终是回归了这个项目，那对于法国来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所以说呢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独立自主的生产。那么再加上呢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在防务层面它是把法国作为一个风向标，或者说呢和法国合作的比较深入，那也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所以法国如果现在启动战斗机的研发和这种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层面这个推进，可能进度会比较快，甚至不排除要比日本呐、这个英国、意大利的这个联合研发项目可能还要快很多。而且呢，法国它的神经元这种隐身能力比较强的无人机已经研制出来了，未来呢再进行技术优化，融入到这个六代机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隐身能力比较强的中程僚机，那基本上呢技术层面不需要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法国他所主导的项目，我认为呢是能够成功的。而且呢法国本身啊，他的海空军都会有这个战斗机的订单，自己呢也可以分担一大部分成本。
2: 那么魏老师，德法战斗机现在项目受挫，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自主计划，包括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接下来观察呢？
3: 法德战斗机项目受挫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深远影响。那第一点呢，就是原本呢法国、德国、西班牙想要在很大的范围内整合欧洲的航空制造体系研发能力，包括呢通过整合的方式，通过这个凑订单这样的一些方式，要让欧洲整体研发和生产战斗机的能力要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但现在来看呢，如果德国彻底退出，而且后续不回归了，这就比较麻烦了。那可能像法国和西班牙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完善它的生产体系，那这个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升。还有一个呢，德国的退出它是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影响，就是德国对于法国所主导的联合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它不太认可啊，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那可能和德国关系比较紧密，尤其是在防务层面合作比较深入的这些国家，可能也不会选择去购买法国主导联合研制的这种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在六代机这个问题上，欧洲可能会出现多方割据、多方内部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法国、西班牙再加上几个欧洲国家联合搞一种隐身战斗机，然后呢英国这个意大利、日本又联合研制一种隐身战斗机，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就会面临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是买法国主导的项目所研制出来的战斗机，还是买这个英国、意大利以及日本他们联合研制出来的战斗机。那如果说这些订单都被分散了，欧洲搞出了两个六代机，那不仅是资源的浪费，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内部竞争的情况。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法国几个欧洲国家跟英国、意大利、日本把这个项目全都整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欧洲再加上日本的一个庞大的战斗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英国一向是特立独行那么他是不愿意参与这种欧洲主导很多国家联合研制的项目，他自己也想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也是想要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那其实他和这个法国包括达索公司的这个想法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最终可能欧洲至少有两个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甚至不排除还会有三个，因为还有一个瑞典呢，因为瑞典它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很强，它要是搞出一个单发的六代机，那可能还要拿走更大的一部分订单。所以如果德国最终不回归和法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路线，那欧洲未来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可能会出现多方竞争、多方抢订单的情况，那欧洲的航空工业体系、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可能还是四分五裂。
2: 所以从这个欧洲联合战斗机研发项目的四分五裂，其实能看出欧洲在很多问题上它不光是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不团结啊！你看，我们老说在欧盟内部因为英国脱欧了嘛，那么欧盟内部其实就是两驾马车，法国跟德国。但是法国跟德国，它很多意见它就是不一致，而且怎么协调也协调不到一块去。所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松散的不团结的欧洲，美国的这种优势就很明显了，对吧？我可以这个分化瓦解嘛。可以这个让美国的这个美制的战斗机相关的武器装备横行欧洲说白了，欧洲的防务自主化一直没有搞起来，跟德法之间的这种嫌隙，跟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团结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你听到的不 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川。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说一说

0: 美国、以色列、伊朗最近的接连的交火。最近呢，我们看到伊朗和以色列是在6月这个7号到8号发生了交火啊，打了差不多是一天的时间。那么从6月8号、9号、10号，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发生交火。根据这个央视新闻的报道，美国方面以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啊，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地发动了打击啊。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叫做所谓自卫性打击。另外呢，现在一个危险的信号是美国有可能会升级这种打击的规模。在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所谓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那说白了，特朗普又开始威胁了啊，又威胁要打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发电厂，比如说这个连桥梁啊，这也要打。那么怎么解读现在这种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最近伊朗和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多次发生小规模的但是连续不断的这种交火，怎么解读这种小打小闹边谈边打这样的一种局面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1: 现在呢，伊朗和以色列和美国啊，确实呢频繁的发生小规模的交火，一直是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我们先来说伊朗和美国。伊朗和美国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封锁与反封锁。首先我们讲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和限制，美国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部署了作战兵力。其实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要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部队和作战力量进行削弱。所以我们看美国陆军是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然后呢针对伊朗的这个武装快艇、具备布雷能力的船只，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都要进行拦截，都要进行压制，结果有一架阿帕奇被打了下来。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出动战斗机去袭击伊朗近海沿岸和霍尔木兹海峡岛屿上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包括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通信系统、雷达站、防空阵地等等。那么这种交火就是美国要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要强化自身控制海峡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要反击啊。那么美军轰炸，他就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反而是另外一条战线，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包括其他美军战舰啊，他们进行的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火，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伊朗的货轮和油轮啊，基本上呢没有啊这种频繁交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之所以会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频繁小规模交火的情况，就是因为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遇到核心问题谈不下去了。其实浓缩铀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相信双方一定能够达成共识，甚至它可能是后续谈判的突破口。但是呢，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关于全线停火的问题、关于美国针对以色列进行限制的问题就比较复杂。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呢，主要是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珍珠岛啊，它进行打击，伊朗认为停火应该是全线停火啊，美国应该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袭击，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很复杂，涉及到了三方，涉及到了很多的战线，所以一直是出现了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那么小规模的交火频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那么魏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边谈边打的状态，接下来还会持续多久？有没有小规模的擦枪走火，最终升级为就是停火之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呢，美国不希望看到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它面临一个中期选举。如果说和伊朗一直无法完全的

0: 实现稳定可控的停火，中东地区的危机没有办法全方位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被限制的状态，浓缩有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就会导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这场冲突，那么它是无果而终啊，美国并没有拿到他预想的一个结果，反而是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么在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所体现。那不排除这个共和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的白宫和五角大楼是急于实现稳定的停火。另外一个呢，谈判一定要谈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要么就是浓缩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处于通畅或者是相对通畅的状态。至于说后续怎么实现这个中东地区彻底的这个和平，可能还要后续持续进行漫长的这个谈判。那甚至不排除美国和伊朗实现了停火之后，双方的军事对峙可能还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存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认为时间节点应该是9月份之前。那么美国方面，无论是打也好，还是谈也好，他最终都是要拿到一个早期的阶段性的成果，要给国内一个交代，要在政治层面缓解自身所面临的压力，那么为他的中期选举做好这个铺垫。其实伊朗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那他在军事层面，我认为现在伊朗是能够扛得住的，没问题。地下导弹层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很多被炸塌的隧道已经打通了。那么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伊朗弹道导弹的数量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是够的，但是伊朗也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也希望尽快的实现燃油的出口。然后呢，美国此前冻结伊朗的这个海外资产，那必须这个冻结或者说制裁要解除。那伊朗方面也是希望他国内的经济能够稳住，然后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也涉及到它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九月或者是九月之前是有可能实现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层面的突破，会有一个前期的结果，双方在妥协的状态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确实急啊，确实希望伊朗早点认输投降啊，听从他的这个战后的安排，然后呢，他拿到一份协议就可以邀功请赏，也向全世界宣称，哎，我打赢了。你看最后我拿到的协议是比当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个伊核协议好啊，我怎么样？但问题是，这个伊朗他就是不妥协。那么现在特朗普又搬出了老套路，就是说我威胁要炸你的发电厂啊，我威胁要炸你的桥梁。像这个特朗普之前不是说吗？我把你炸回石器时代啊，你妥不妥协？你服不服？那么最近特朗普再次发出了这种威胁，要对发电厂、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又发出了这种威胁？这是不是一种就是无能狂怒的表现呢？
0: 特朗普再次威胁对伊朗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那如果说美国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那么如果他不顾及所造成的附带伤害或者是平民伤亡，那伊朗的防空系统是防不住他的发电厂和桥梁的。那么打发电厂、打桥梁，就是要让伊朗的政权出现这种这个动摇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把这个发电厂全都给炸了，伊朗的大城市就会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停电，这个停电所导致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基本上所有的商业设施，甚至包括这个工厂，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正常运转的，那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失业。另外一个呢，电力供应不稳定，那涉及到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问题。而且桥梁一旦被摧毁，那么很多的物资进行运送就会变临困难，那么大城市可能就会出现粮食运不进来，或者说一些生活物资保障能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那发电厂都被炸了，桥梁都被摧毁了，那大城市的这个民众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这个满足自身的这个生存就是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已经没有了，那不排除那么他们也会对于现在伊朗的执政体系他会有这种要求，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诉求。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它是要加剧伊朗国内的矛盾，那么让伊朗的老百姓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然后呢，针对伊朗政权去进行施压。以前呢，美国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现在呢，他可能是急于要推动谈判，要迫使伊朗让步，才发出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那如果说啊，双方之间的交火又持续了，而且呢，在核心的问题上谈不拢，那不排除美国可能会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呢，不会说一开始就是非常猛烈和全面，可能是先打一座发电厂，两座桥梁，那么先通过啊这种攻击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针对伊朗施压，然后再看伊朗的反应，所以是有可能采取小规模攻击的方式啊，指向发电厂，指向这个桥梁，不太可能就是针对伊朗主要城市，它所依赖的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都进行摧毁，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余地了，可能谈判也进行不了。当然呢，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口头警告，或者是口头威胁，或者说呢是一种有限的袭击。至于说美国会不会动手，我们还是要看后续双方博弈和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聊过美国媒体的一个统计，说开战以来特朗普大概说了30几次类似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表述，但是每次呢都是落空了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梳理一下特朗普威胁要炸伊朗发电厂，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之类的威胁，其实我估计啊，我没有具体统计啊，但我估计没有十几次啊，这个5次6次7次8次也得有了，但是每一次相关的警告其实都没有效果，伊朗都没有妥协，而特朗普最终呢也是没有把这些话付诸实际。怎么解读这个特朗普的威胁失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特朗普本人针对伊朗的各种威胁确实是换了很多的说法，有的时候非常强烈，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弱化的情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威胁呢，他也是有这种反制和应对的这个措施啊。伊朗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强硬的，他是以强硬应对美方的这个强硬，而且呢现在伊朗来看他们还是这个比较有定力的，试图呢在和美国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要获得最大程度的这种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呢，就是涉及到伊朗未来的发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话语权和他国内的稳定。所以我们看伊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会轻易的让步。外界总关心这个浓缩油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双方是最有可能达成这个协议，或者说能够谈拢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的很多核电站和核设施已经是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伊朗想要恢复它、重建它，我认为从技术上来讲是非常难的。400多公斤封住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现在是被埋在地下了，而且呢它的配套设施可能都被摧毁了，是一种被无序填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伊朗想要把它挖出来重新的利用，难度很大，因为有美国和以色列的间谍体系和太空侦察体系一直针对这个地点啊进行这个监控。那一旦美以发现伊朗它有获取这些浓缩铀的这个迹象，那可能这个冲突会再次的爆发。那伊朗呢，可能它也没有这个技术实力啊把它武器化，或者说也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想法把它这个给武器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所以浓缩铀这个问题可能双方会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呢达成某种这个协议。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尤其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美国针对伊朗威胁最多的，也是说法最多的。伊朗现在呢是要拿住这样的一个能源命脉，他轻易不会放手，因为呢他是希望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获取战争赔偿。那么这个战争赔偿首先是要解决他的公务员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薪水和工资的问题，因为一旦这个冲突停下来，危机缓解，那么这个是必须，这个工资是要保障的。还有一个呢，要进行国内的重建，要为他的经济注入活力，注入新鲜的血液，让他的经济动起来、转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么让更多的这个伊朗的年轻人他的就业和生活有保障， 那么伊朗的政治体系和政权体系才会变得更加的稳定。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收钱，或者说能不能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去换取这个伊朗方面所提出的这个战争赔偿，对于伊朗它后续的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的。
1: 嗯，
0: 所以呢

0: 国方面怎么威胁也好，那伊朗他一定不会轻易的放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这是他一个最重要的筹码，他是要换取啊这个他想要的一个最大的这种利益。
1: 那么其实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魏老师您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是很认可的，就是伊朗军事上压力没有那么大啊，伊朗的地下导弹城，伊朗的这个飞天小摩托，就是这个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之前的冲突中证明了，我虽然综合实力不如你，但是我能伤到你，我有这种反制的措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上啊，那么持续被美国海上封锁啊围困，重要的物资进不来，自己的石油卖不出去，那么你军队一时半会儿没问题啊，但是老百姓呢，尤其是伊朗是一个 70% 多的城镇化率的一个国家，都是城里的人啊，这些城里的市民，你要是真是断了电了，断了水了，或者说这个经济完全不行了，那你这个政权要出事啊，对不对？所以说伊朗现在真的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军事上的问题紧迫性都要更高啊。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下期节目侯帅和您不见不散。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一句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7: 下午和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报一下号码：025-8465-2577 025-8465-2577。那么其他的听众，所有人啊，你们认真听节目啊，你可能第一次碰到，你说有哪有主持人要求我们认真听节目的？对，这档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啊，你就得认真听。认真听有两个目的，第一，咱们节目里播出的很多的内容呢，涉及到一些行业规则、生活常识、法律的一些这个条款啊，你不认真，你听一耳朵，你肯定这节目就白听了啊，那个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没留。

0: 留在你的脑子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认真听，打来电话的遇到困难的这些朋友，他们遇到的事儿呢千奇百怪的啊，那么你得帮我出主意呀。我说了，你们所有听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叫小东智囊团成员，对不对？那你得帮我听，你得帮我出主意啊，所以你要认真听节目，好不好？咱们今天还这样啊，先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来看微信问题啊。然后有个听众问我说，小东老师，饮水机直播晚上还有吗？上午忙没来得及拍，晚上还有啊，晚上别错过了，因为618就不是618就这一场，整个的2026年啊，就是我大概率就这一场直播，因为我们如果到27年春节前那就已经是2027年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去，而且上午你们抢到洗涤机跟净水机的，你们知道我们有多便宜了吧？因为上午有听众去抖音、快手啊、京东去比了价格，比完价回来之后说，小东真的便宜好多啊，所以别错过，赶紧去啊！海尔洗涤机、碧云泉的净水机，我直播已经开始了，赶紧去啊！如果你在我微信公众号上的，你给我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够收到海报，扫那二维码就跳进直播间了，赶紧去啊！如果你不在我微信公众号上的所有朋友，来直接去搜视频号啊，因为已经开播了，你搜到视频号点直播就进去了啊。在微信视频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就会搜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点进去啊，记得点进去，然后呢头像旁边先点关注，然后往下拉能看到正在直播吗？点那个直播，赶紧去。如果你们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台洗地机，从今年这场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开始，从今天开始，你们家值得也需要一台洗涤机啊！咱们日子都过到现在了，有一些事情该寻求轻松或者是解放双手，那就去做呀啊！生活不就是这么一点点变好的吗啊？好了，你们去看直播。我今天收到好多让我很感动的信息，我一会儿给大家读，好不好？我先接电话，然后我一会儿给大家读。就是大家说，小东，我买了饮水机，买了什么洗涤机，是给家人买的，然后顺便跟我聊了一下家人的那个情况，我其实很感动啊。来，我现在接电话啊。扬州的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是吧？
0: 是我，您说什么事儿？
1: 啊，你好，你好，我就是有个事想咨询你一下的。
0: 嗯，
1: 就是我妈上个月骑电动车嘛，正好被一个反向的逆行的，骑电动车给撞了嘛。
0: 啊，受伤了。
1: 啊，对，受伤了，头部受伤嘛。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妈要不要担一些责任呢？有没有责任呢？
0: 你看交警定吧，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不回答关于定责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什么你也没给我看个现场的视频，你也没给我看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回答你？你定责？那交警怎么定的呀？你就直接说交警定责给我不就完了吗？
1: 这点上面写的，因为我妈没戴头盔嘛，当然是要责任，就是人家
0: 就是那个逆行的电动车主责，你妈次责，是不是？
1: 对
0: 啊，脑袋伤的严重吗？你告诉我。
1: 他是脑子里面有出血。
0: 啊，
1: 但是没有做开颅手术嘛？
0: 没有做开颅手术，但是就是有颅内出血。
1: 对，还有
0: 对不对？
1: 对，脑子里面有骨折。
0: 颅骨骨折。
1: 对。
0: 这是他身上，就是其他地方没受伤，主要伤在脑袋吗？
1: 嗯，还有，左边肋骨有挫伤。
0: 啊，有挫伤，就是没有骨肋骨没骨折是吧？
1: 肋骨凹伤是左边的肋骨凹伤是也有骨折
0: 啊，有骨折啊。
1: 对，
0: 那交警肯定告诉你为什么定你妈妈，就你认为你妈妈无责，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对。
0: 啊，那交警定他次责，肯定告诉你了，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是因为他头部受伤，所以呢，实际上从结果来看，扩大了这个损失吗？交警是不是大概这么解释的？
1: 对。
0: 啊，对的。啊，我没看到事发的什么视频呐、啊，这些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说来问我，你说小东，我这个事故怎么定责？我不知道，我都没看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怎么能判断呢？但是如果说交警以这个理由，就是说，我换种说法，如果你妈妈伤不在脑袋，就是说她就是肋骨骨折了啊，

0: 你妈妈的伤不在脑袋，哪怕她不戴头盔，我认为交警都不会定她有责任。
1: 哦，
0: 就是，哎，为什么说，其实首先当然不戴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即使说你妈妈没戴头盔，但是她没有伤到脑袋，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交通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还要看什么呢？除了看什么原因，对吧？还要看什么呢？看损失的结果。那么交警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妈妈依法佩戴了头盔，她即使摔到脑袋，她脑袋就不会受伤，那么她脑袋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那么这起交通事故最后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损伤的结果就轻了很多，
1: 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哎，对，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因为你该戴头盔不戴头盔，就让那个交通事故损失的结果扩大了，它是这个逻辑。
1: 哦，我懂了，就相当于存在了因果关系，是吧？
0: 对。
1: 嗯，我懂了。
0: 哎，所以就是，如果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像我这么给你解释的，交警有这么，
1: 对对对，也是这样说的，
0: 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想求证一下交警这么说对不对？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担责的话，我妈就这种能担多少责任呢？
0: 现在定的主次责，但是对方不一样的，你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对方是非机动车，那你先告诉我，就是你接触下来，对方那个骑电瓶车的那个人，那人受伤了吗？
1: 嗯，他没有受伤。
0: 啊，没有受伤。那他现在对于你妈妈的这个医疗费呀、后续的赔偿啊，因为你妈妈很有可能，我觉得可以去评一个伤残等级，啊，应该是能评得上的。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医疗费平摊等级还要赔钱，对方现在什么态度？
1: 对方就拿了几千块钱目前。
0: 那你估计后续几万块钱的这个索赔，对方愿意赔吗？
1: 嗯，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目前还在那，还要负责，因为现在刚出院嘛。
0: 不，就是你接触下来，你感觉对方赔偿的比较积极吗？还是或者说有负责任吗？
1: 我估计有点困难
0: 啊。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的主次责，特别是现实当中发生在有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一般的这个定责是什么呢？是三七开，有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打官司可以再多要个多要十个点，就是二八开啊，这是这样的。但你妈妈这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这个跟一般的主次责不一样，一般的主次责呢，一般那个次责它确实也有很明显的因为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那个事故啊，他自己身上也有这个因，知不知道？也有这个原因在。但是你妈妈其实事故的发生，你妈妈没戴头盔只是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事故发生本身并不是你妈妈有过错。假设是这样啊，因为我没看到现场啊，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啊，跟对方协商也好，还是说对方赔偿不积极，咱们起诉他，就告他。你可以提出，你可以，首先你不担责不可能嘛，因为交警都定你次责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提出，我们只承担10%的责任。
1: 我可以提出10%，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你就这么提。那么有一种结果，因为你这么提，最根本的逻辑咱们你先搞清楚，否则你说不清楚啊。我再重复，最根本的逻辑是，你妈妈担责是因为没戴头盔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交通事故的发生本身发生的过程里，你妈妈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事故的发生并不因为你妈妈的骑行行为有违规所引发，这个和我们通常说的主次责很多交通事故是不一样的，知不知道？一般的次责是因为那个次责那个人本身他就是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他就是比如说他实线变道了，对不对？他这个转弯不打转向了啊，他一般这样。但你妈妈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扩大的损失，可是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嘛？
1: 对对，
0: 哎，这个逻辑一定要懂啊！你要懂你才说得出来，知不知道？不能模糊。好，那么基于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引发事故的过错的角度来看，你妈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都是对方的责任，对方又是逆行又是干嘛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虽然你妈妈是次责，那么你说我认为我妈妈不应该承担更大

0: 的损失的责任，知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提出10%的主张，花10000块钱，你们只承担1000块钱，对方应该承担9000块钱。你这么提，那么如果说法官假设啊，你告他，法官说你这个法官认为不太合理，我们可以去争取。那么10不行，那么有没有可能法官最后判个15呢？我总觉得你这个37和28好像我认为都够不上。啊，当然我说的前提，我再强调一遍，前提是确实事故发生跟你妈妈是没有那个直接的过错原因的，知不知道？
1: 啊，我知道呢。
0: 哎，所以这个逻辑你回头咱俩挂完电话你脑子里再复盘一遍，这个逻辑你自己一定要在自己的脑子里一定要跑通。
1: 我要理一下。
0: 哎，你要理一下，然后你自洽了之后，你才不管是找对方协商，还是我们真的要起诉，那么你才能够说的有理有据。
1: 嗯，好，
0: 好不好？
1: 好，我知道。
0: 哎，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然后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编辑跟你联系的时候不是有电话吗？你就打电话问他都行啊。
1: 好，谢谢。
0: 哎，祝你妈妈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小钟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孩子呢帮妈妈处理的首先就是心疼，妈妈受伤了，颅骨骨折，而且很危险，颅内出血，对不对？然后肋骨骨折疼啊，肋骨骨折的特点就是疼啊。啊，所以一方面有对妈妈的这种啊身体上伤害的这个担心心疼，另外一方面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可能确实有很多不懂的。我相信他来找我之前他应该已经跟交警做了很多沟通了。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他其实本来我们编辑建议他是申请复核的，但是呢他又去找了交警，交警其实给了他类似于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的这么一个叫释法，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定责，所以呢他最终决定不申请复核了。我认为他不申请复核就是他也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认可啊这个定责为什么是这么定，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就这一类吧事故当中主次责的比例划分，我仍然建议是可以争取最小责任啊，可以争取最小责任，那就只承担，就是不要什么3728，19开吧，只承担10%啊。好了，天空说一大早给80多岁的单身岳父抢了洗地机，估计还要被岳父骂一顿。你给他拿到家，你给他安上，安装也很简单啊，安装也很简单。然后你现场让他用一下，他就心里乐开了花的。啊，他想骂你，他想表现的岳父的威严，他肯定脸都绷不住，你相信我。啊，请问云南10天9晚活动还有吗？我们最近没有，但是呢大家的诉求呢我心里有数。为什么最近没有呢？因为云南到现在这个季节太热了。啊，就是有点太热了。所以现在如果让您在那住个10天9晚，白天的时候大部分时段可能都不太适合出门，紫外线特别强，因为它海拔也高嘛。啊，紫外线很强。但是这个叫夏文贵的朋友，但是我特别理解，因为上一批回来的很多的听众给我们的反馈是特别好啊，大家很享受那个过程，然后呢价格也不贵，所以啊不要急啊。我给那个旅行社啊，因为旅行社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旅行社，我给他的任务是这样说的，我说云南满足的时候你组织云南，云南气候不满足的时候，那么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地可选啊，所以你们听节目好不好啊。而且我其实，但是我觉得可能很难成型，很难实现这个愿望啊。什么愿望呢？我其实特别想像就这种10天9晚的，然后是这种叫康养行程，就它不是跑景点啊，它是找一个舒服的这么一个酒店或者社区咱们住下来啊，每天酒店里早晨起来打八段锦，然后隔天想去玩的拉你去附近的景点转一转。我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特别向往这个事儿啊，所以我的愿望是下一次如果再组织这种活动，能不能是我跟你们一起去啊，也不存在说小东带队啊，不存在我。

就跟你们一样啊，反正你们都，咱们都是，你们听了我这么多年的节目，有一些听众以前我们带大家出国的时候，那个见过我，大多数人是没见过我的。啊，现在虽然我们有视频直播了啊，看到手机里能看到小东长什么样，但跟生活里现实面对面接触这个人还是两回事。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下次再有这种行程，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啊，我也不叫带队啊，带队有那个旅行社的领队，我就跟你们一样，作为一名团员，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然后你像这种行程呢，它时间也充裕，然后呢也不要跑景点。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大家就是怎么说，闲着的没事的聊聊天，喝喝茶，打打牌，打打八段锦啊，这个很让人向往的，很让人向往的啊。所以你们听节目啊，来，骆驼祥子发信息说：“小东老师好，今天早上6:30就打开收音机在等直播了啊，7点准时。”啊，就是看了视频号的直播，当场就下单了一台洗地机和一台饮水机。他说洗地机价格比春节前买还要便宜。对，因为这次咱们有，我说了嘛，我手里有一批平台的券。这次为什么抖音没直播？为什么抖音没直播？是因为抖音没有发这么大额的券。我没有在抖音拿到这么大额的券，所以这次我们没有开抖音直播。因为老听众知道，以往我们都是抖音视频号两个平台播，但是因为618抖音没有这么大额的券，所以我们抖音没开，我们就只开了视频号。太便宜了啊，全网最低价，又是海尔的这个叫金马版这个洗地机首发，而且全网最低价。然后咱们今天就有听众跑去京东，跑去抖音，跑去那个叫什么快手，就去比了一圈价，说小东你们是真的便宜。而且我们不仅比抖音快手京东便宜，就在视频号啊，同样在视频号，你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和你在其他直播间，包括海尔自己的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你去比价，同一个平台比价，我们仍然是最便宜的啊，我比海尔官方自己直播都要便宜，你就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力度啊，2599，对不对？其他平台再怎么打折也打不到我们这样啊，我们比他打完折还便宜好几百块钱。然后他说这次是新款，相信儿子他们一定喜欢。然后说儿子儿媳妇知道之后已经发信息给我说谢谢。你看啊，儿媳妇一定觉得这个老公公啊，你看看对咱们的这个关心。有的时候啊，我告诉你，这种婆媳关系啊，这种什么姑爷跟是岳父岳母的这个关系怎么拉近呢？啊，就是靠生活当中的这些细小的细节啊。我相信啊，大多数绝大多数婆媳关系也好，这个什么岳父跟什么姑爷的这种关系也好，没有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想处好两代人的关系啊，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了。但是处得好与不好啊，更多时候不是那些咱们家里普通老百姓家里有多少大事儿啊，更多的就是这种日子，平时过日子，平常日子里的这些小事儿，我们怎么处理好啊，做得好。而且这个叫骆驼祥子，这是老听众，他春节前买过洗地机，用得非常满意，所以这次又来买了一台洗地机，买了一台那个净水机啊，老听众的反馈特别好哟，这不是瑞总吗？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啊，我推荐过，我说咱们的听众，你要修车在南京，有听众问我说，小东，我们在哪？你在哪修车？小东，啊，我说我那个修理厂有点远，是那个江宁，啊，我稍微有点远，所以你要是在离江宁不远的朋友，你要修车，确实可以去到我们一个听众开的那个修理厂去修。啊，他还是比较专业的啊，当然他限一些车型啊，我看过他发的朋友圈，奔驰、宝马、奥迪啊，还有什么，就是反正他限一些车型啊。然后他给我，这是咱们的一个听众，就是开修理厂的听众，他说听节目基本上都是有空的时候听复播，错过了前几次的洗地机，今天早上调好闹钟抢了第一波，给最辛苦的妈妈安排上。我说我读你们信息啊，我怎么说，我今天读了好多的那个就让我特别感动的信息

0: 啊，让我特别感动的信息，就是大家知道了，可能我们自己小家用了，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小家用是正常的，妈妈家，哎呀，父母岁数大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他们没有用到是很正常的。有人有这种心理吗？啊，就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了，我们应该想办法拉着他们跟上时代。啊，所以这个特别好。然后我再找，我有两条信息我都收藏了，我觉得当时看得特别感动。比如说啊，我给你们读啊，一生只为你点赞，说东哥你好，洗地机已经下单了，给老家的妈妈买的，爸爸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孩子都是妈妈帮我们在家里照顾的，一日三餐家务都是妈妈一个人弄，我们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妈妈年龄大了70多岁了，几次意外有身体骨折，做过几次手术，受了不少苦，所以毫不犹豫地购买了洗地机。听东哥讲的啊，日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变好的。对啊，做得好。就我觉得，哎，我们要给所有的这样的子女点赞啊，我们要看到家人，特别是父母的那个付出，他们给我们照看孩子一日三餐不是理所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心安理得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父母这么付出就是应该的。如果你以前没意识到，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些听众的信息，就当给你提个醒吧啊。
1: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
0: 你们有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们回想一下父母是怎么老的，你们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在你的记忆里边父母是怎么老的，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父母老不是一个过程，而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真的老了，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衰老，父母的衰老过程不是说当然啊，我们客观的说，它是在一个时间的运行当中，它一点一点逐渐的衰老的嘛。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做儿女的很多人，我们并没有那个意识，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而发现父母老了是一个突然的瞬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啊，就是那个突然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你突然发现，哎呦，你妈妈怎么头上那么多白头发？是你突然发现，怎么父母走路变得那么慢呢？你已经走得很慢了，然后他们还是落后你一大截。你突然发现，原来家里的那个顶梁柱怎么现在身影佝偻成这个样子？然后你会感慨，或你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真的老了。

0: 用过，你一定知道它有多省劲儿，它有多好用，它对幸福感的提升有多大，它对减轻做家务的那个人的体力付出，会有很大的帮助，对吧？那么如果父母家没有，你就给他买一台，为什么？618全网最低价，就是你在全网你找不到，虽然咱们是小直播间啊，小直播间不是那些什么网络大 V， 但是这是海尔集团第二次在我们直播间首发新机型，这次是大白金，叫金马款，又一次在我们直播间首发新机型，当然我感谢这些大公司对我们的信任，那么也更要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的关注信任，咱们直播间才怎么说啊，才能够赢得这些大企业对我们的信任啊。此刻正在直播，今天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洗地机、台式净水机给妈妈买，给自己的小家买啊！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点进去加关注，然后点直播就可以跳进直播间啊！稍后我来接电话。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各位，来5点半啊，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还是收到了一些信息，真的是，比如说有个听众跟我说啊，他说父母就是在我上大学4年的时候突然变老的，啊，大家发的表情其实能够感受到，你发现这个事情那一刻心里的难受，是不是？小小说太有同感了，有一次回老家啊，有一次回家发现妈妈两鬓的白发，心里一下子就酸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要趁着父母。

0: 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要拉着他参与到你的生活，或者说拉着他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啊，这个时代发展是你别让他什么都不会。我们为什么专门教过大家，我说你给父母买个智能手机不用太好，哪怕几百块钱的就行，你别让他再用那种老年机。为什么呢？拿智能手机是你给他下载个微信，哪怕啊这个微信他只用作跟你打视频聊天，跟孙子打视频聊天，哪怕只为了这个，你也要让他跟上这个时代。你每天刷手机刷几个小时，那你想一想用老年机的父母每天有多无
1: 接触你的证明，然后双方无责。
0: 嗯，
1: 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和转述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那你无责我们保险公司怎么赔付啊。然后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有一个无责赔付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就微信问他，我说你们不没有无责赔付吗？他说无责赔付是赔人伤不赔物损。
0: 嗯，这个不适用无责赔付，就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这个不适用。
1: 对，然后我又回给那个交警，交警说你们这边我不管给你开啥证明，反正都是证明双方无责，说那你看怎么弄。他交警的意思表达是让我跟店主自己商量，然后自掏腰包。
0: 那对方现在有没有合个价格下来啊？
1: 合了，中午给我回话，这块玻璃700块。
0: 700块是吧？哈，
1: 对
0: 啊，700块。那你什么意见？
1: 我本身就在给我价格之前，我寻思如果这块玻璃100-200块钱，哎，我就认了。
0: 嗯，
1: 我也不寻思搞其他东西，我就自掏腰包，就给他换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就给我合这个价格，
0: 你觉得价格有点高？
1: 对，我有点承受不了，因为他给我说的合的700块还是我们当地一个玻璃厂，然后包括人工。他说如果是从重庆那边发过来，重庆那边报价玻璃是300块。然后还得有运费，再加上当地的人工施工费，可能都不止700块。
0: 那这个价格有的谈吗？
1: 他好像意思没得谈
0: 啊，
1: 因为他这个价格也是厂家玻璃，他微信截图给我是厂家玻璃那个销售
0: 啊，
1: 给他回的话，因为他到
0: 那你现在什么打算呢？
1: 我现在就不知道咋处理，想咨询小东老师。
0: 交警给你开的是什么？
1: 哎，我最终也没去。
0: 哦，就你没去交警队，交警所以也没有开个文书出来给你是吧？
1: 对对，就是说他说跟我说要去就开个接触你的证明，就证明有这个事儿，然后呢责任是双方无责。
0: 嗯，
1: 然后保险公司给我跟我讲，保险就是理赔员的加微信跟我讲说，既然交警出你无责，你自己本身我们保险也没法赔，你自己也不用赔。他说的比较极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这个答复是完全这个答复就是完全错误。啊，第一，保险公司不赔，这个答复是错误的。第二，我不赔，你也不用赔，这个答复也是错的。我先告诉你是这样的啊，我们先把，因为保险理赔，我告诉你有个方法，但是你能不能走通要看交警给你开的是什么，我一会儿先放在后面说。我们先说，保险不赔的情况下，你也无责，对方也无责，那么保险不赔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也不用赔呢？不是的，我先明确一点，保险公司不赔就是你赔。我先明确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啊？就是民法典里也有相关的这个表述，然后也有类似的案例。就是首先，虽然交警说你们都无责，那么注意，你无责不等于你不用赔偿。民法典里有个公平原则，这个通俗点来说，就是那个石子是为什么会飞起来把人家玻璃给砸碎了呢？他要看因果关系，因果关联，那是因为你把它压起来了，那石子才会飞起来把人家玻璃给砸碎嘛。人家那个玻璃好好的在那站着，对不对？人家玻璃也没，
1: 对对对，
0: 什么也没干，不是你压起来了把人家玻璃砸碎的吗？但是这个为什么交警没有给你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因为在交警看来这不算交通事故，知不知道？就是这叫意外嘛，所以它不是交通事故。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交警当然可以说你们都无责，因为你也是正常行驶。可是我们跳出交通事故的处理去看这个事情，你就是应该赔的。所以保险公司的答复是不对的，他可以不赔，你不能不赔。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赔呢是有个问题啊，你赔从以往案例我印象中是，我有点记不住是常州还是哪个城市有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当时法院的判例，你这个角色应该不是100%赔。但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双方协商。那我要是店主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认为你应该100%赔我。我的玻璃有什么错呀？
1: 嗯，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除了你个人赔，我们确实可以争取一下保险公司的理赔。注意啊，交强险铁定是不赔，因为你这不是交通事故，是意外，所以交强险铁定不赔。但是你买没买第三者责任险？
1: 买了。
0: 三责险，
1: 对，
0: 是有理赔的可能的，知不知道为什么？三责险的理赔里含了你这种意外情况，所以保险公司的那个业务员肯定是不懂。但是你想动用三责险赔，有个前提，就看你接下来去交警队，交警开的那个证明是怎么写的。最重要的啊，就是如果交警可以写，就那个证明里他可以写，经过警方的调查了解，事情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间，你驾驶到哪里，然后压了一个什么石子，把那个人家玻璃崩碎了，那么目前玻璃的损失多少，哪怕不写损失，但是交警描述这个过程，不是以你作为这个事故方或者说当事人你的表述，不是的，而是交警说大概是我作为交警我们调查下来是什么样的。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你这个事发过程是交警认可的，知不知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交警说，据当事人啊，你姓什么？姓刘啊。据当事人啊，刘某某他说，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最后交警在下面盖个章，这不行，不能是据你说，知不知道？如果是据你说呢，那就是你陈述，交警记录一下。你拿这个东西去找保险公司不可以，保险公司可以不认。但是如果你这个证明上是交警经过调查了解，然后以交警的表述来说一下这个事故是啊，这个意外是怎么发生的，损失如何，你拿着这样一个东西去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该用第三者责任险进行赔偿。为什么？你跟那个保险公司签的合同里，那个交强险就是赔什么交通事故，很明确啊。但是那合同里边你们肯定都没看过，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里边包括意外情况。
1: 哦，
0: 所以保险公司赔不赔，看你在交警那开出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1: 那如果按照小东老师你这样讲的话，那他要赔的话是全额赔付吗？
0: 我认为全额赔付啊。当然那对方要提供那个损失证明嘛，比如说我换这块玻璃，买玻璃300块钱，对不对？那么我有证明给你保险公司，然后那个人工，对吧，我人工多少钱，我给人工工人转了多少，那最好他都能开票。比如说买玻璃300块钱，那么你让他卖玻璃的给他开个票，最好工人师傅也能给他开个票。那
1: 明白
0: 哎就可以。所以你不还你但是你做的好的是当时我报警了，这个很重要。
1: 哎，对，当时报警了，
0: 对吧？否则的话，你现在报警，可能警察说，那我们就怎么了解这个过程呢？对吧？那你最好你有那个监控吗？你把那个监控你让他截下来，就整个那段事发监控你截下来，你去趟交警队。那你说您还是给我开过事故证明吧？您说我这个保险应该我争取还是能理赔的，只不过这个不能以问询笔录的形式最后盖个章，而是交警问询了你，问询了对方，交警也看了那个事故的就是事发的视频嘛，对不对？那么交警能够认定这个事发的过程的存在，这很重要，知不知道？你单方面的表述是什么呢？是就像你今天跟我说一样，其实这是不是事实的全部不一定，因为我只是听你说嘛。那么事实是这样吗？不一定，对不对？但是如果交警经过双方的问询又看了现场的视频，那么交警是不是能认定啊、哦、事实确实就是这个过程，那么就请他们在事故证明上以交警的立场去确认这个过程，然后你拿着这个找保险公司，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也问过了，但是你可以把那个交警看完那个东西拍照给我看。啊，我认为保险公司应该赔，这是我的看法。你去找你的业务员，以你业务员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他给你的答复一定是不赔的，因为他张嘴给你的就是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嘛。
1: 对，
0: 哎，哪家保险公司？
1: 平安。
0: 你交警开那个事故证明，开完之后你给我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你到平安那里能不能争取得下来这个赔偿？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啊，
1: 好嘞，好嘞，行，
0: 就这么说啊，你先去，你先去。

0: 开那个证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嗯、好，那谢谢您，小龙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哎，
0: 好，再见啊。事情不大，但是，而且，在咱们处理的案例里，其实怎么说，这种案例比较罕见。啊，但是你看，一件小事里边的弯弯绕。啊，一件小事我们怎么看待它，其实你牵扯到我们都要动用民法典，对不对？所以涉及到的啊，常识性的这些知识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来，小段话说我们几条广告啊，然后我先读一条信息啊。陈玉说爸妈身体不好的时候不能接受，之前都是他们一直照顾我们，突然间觉得父母不再年轻了。啊，他说特别是妈妈1年7个月都不能下楼。啊，17年啊，1年7个月啊不能下楼。从妈妈1年7个月不能下楼开始，2年多不能睡觉。啊，这对子女是巨大的负担，但同时其实是你像妈妈这种情况，她自己是怎么是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中。是不是啊，您误说什么是孝顺呢？孝顺就是就在当下嘛，啊，都好说父母去世了嘛，父母去世了，确实听不了今天的这种节目，是不是？你听了一定会心里难受，眼泪会止不住的啊。所以咱们这话题就到这啊，咱们这话题就到这。听节目不是为了让大家难受，但是如果通过节目我们学到一点知识，甚至在某一些方面还能够受到一些启发。啊，那我觉得才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啊！来，进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色感精选。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8: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0: 好了，来，我接一个反馈的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你好，哪个城市的朋友？
9: 啊，无锡的。
0: 您贵姓啊？
9: 我姓黄。
0: 哎，黄小姐您好，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在之前直播里买过洗地机还是净水机？
9: 啊，都买了，是年前买的。
0: 春节那一场直播，两个都买了，是吧？
9: 对，一起买的。
0: 好，来，咱们首先啊，实事求是，好不好？你是我们的托吗？
9: 啊，不是，
0: 就是有人说小童，你这听众反馈是真的吗？啊，咱们
9: 我是忠实粉丝，
0: 忠实粉丝，对不对？那么咱们忠实粉丝，咱们也不因为说电话接近小童这里了，我说好听的，咱们就实事求是，过去这半年使用下来什么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其实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夸一下海尔，不是为了夸一下什么碧云泉，不是的，就是咱俩。聊天，特别是您的反馈，是希望给咱们更多的听众没用过洗地机、家里没用过净水器的朋友，告诉一下他们真实的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0: 咱们家需不需要，是这个作用。所以咱们实事求是啊，您说。
1: 嗯，就是我婆婆她腰不好，她腰手术了，有几个钢钉，她就是平时做家务，
0: 你东北人
1: 呐、啊？最近，对，我和你老乡，
0: 钢筋。好，继续说。
1: 然后我们家有了老二之后，他那个老二吃饭，他总弯腰去收拾那个地上那些饭渣子啥的。我就挺心疼他的，然后我就那个洗地机买了之后，哎，他就可以那么吸了，就不用总拿抹布蹲下去擦地了。然后我公公平时不干家务活，自从买了洗地机之后吧，我公公就天天拿那个拖，一天拖一遍，
0: 这多好，
1: 还挺好的，
0: 这多好，对不对？就他根本不用弯腰，另外一个他本来腰就有伤，而且。如果这活儿拖地这活儿公公拿过去做了，我是觉得你对婆婆来说，她不仅是体力上的付出我减少了，对不对？
1: 对，
0: 我这个就觉得那家里这可能你公公可能这辈子他可能也没管过拖地这事儿，对不对？但是你因为这个你洗地机家里有了，哎，改变了他的两个人在家务的分配上的这个格局，我觉得对你婆婆来说心理上也是安慰。
1: 以前用吸尘器得吸一遍，再拿拖布
0: 再
1: 拖
0: 一遍，而且吸尘器不行。如果像二宝这种是掉的饭渣呀、喝汤掉的、喝奶掉的，光吸尘器是不行的，因为你吸完了地上还是黏黏的。
1: 对，然后现在厨房他做完饭拿着扫一圈就完事儿了，
0: 你看
1: 不用再拿抹布再抹呀啥的，
0: 你看多好。而且你自己看着你心理压力也轻了，否则你老觉得。
1: 对，我平时看着他弯腰啥的我也心疼，
0: 是不是？挺好的。
1: 然后那个净水机也好，那净水机我婆婆平时不爱喝水，然后买了之后她说那个挺甜的，以前我给她买矿泉水，买了之后她又舍不得用，就是什么洗碗不是洗米啊、淘米啥的，焖饭她用舍不得用矿泉水，
0: 因为她觉得那个是钱呐、
1: 对对，然后那个平时喝他也不让我去买，我就看见了没有我才买，完了现在就换这个也不用买矿泉水了，不用换了，挺好的。然后二宝还拿那个机器当玩具，他没事就上那块就接一下，他就总喝水。
0: 那你小心啊，有开水你不要让他烫到。
1: 有铜锁，但是他那个、哎、对他接下来都是冷水，还好。
0: 对对对，你铜锁要看好，因为孩子心里没数，比如说他碰到了开水，他没有注意到，结果他打下的是一杯开水，然后开水再洒了，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对，那个有温度控制就还好。
0: 一定要注意，因为有一个键是开水键，他不要说孩子，因为他不知道吗？几岁了？
1: 三岁还够不着呢。
0: 那不行，你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你干脆呢，你就把他自己去接水这个习惯你给他改掉，你听我的。为什么？我们发生过真实案例，孩子还没有那个灶台高呢，然后呢孩子上面去拿一杯水，但是如果你们比如说不小心，大家因为那个键是触摸的嘛，比如说大人不小心碰到了开水键没注意，孩子按一下出来的开水他也不知道，他没灶台高，他去拿水头，水杯再洒了，整个的开水是从头上浇到孩子全身的。
1: 这
0: 一定要把这个习惯改掉。那个铜锁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成人有的时候不注意，因为触摸键，你在厨房你不小心你就碰到了，有可能把铜锁就解开了，然后有可能你不小心碰到的就是开水键。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你能接受，你都不敢想象嘛，如果一杯开水是从头上给孩子浇下去的，是吧，这怎么敢想象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通电话，我感谢你的反馈。但是咱俩今天通的这通电话呢，你对婆婆好，心疼她，我也挺感动的。这个儿媳妇儿啊，就应该看到老人的付出，这点我也点赞。但是咱俩今天这通电话，你应该记住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把给孩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给他消除掉。净水机在厨台往里边推一点，如果放在灶台上，你往里边推到墙，这样的话，他三岁，他想伸手就够都够不着。他渴了就让他跟奶奶要水喝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0: 就这么干。
1: 谢谢小德老师啊。
0: 但我特别感谢，我听到你这个一嘴东北普通话，我还挺亲切的。
1: 天天下班听广播。
0: 我一听就是挺很亲切啊，跟您聊天我也很开心，同时真心的感谢您的反馈。就是你像这种家庭，我家跟你家差不多啊，其实我们这种家庭可能代表了 挺多咱们在城市里这个。

0: 个生活的普通的家庭，可能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您的反馈的信息对于咱们其他的听众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价值，谢谢你留一个那个你的快递的信息给我，给留给我们编辑、啊，我送点小礼物，
1: 谢谢
0: 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
1: 谢谢小罗，
0: 不谢不谢，应该的，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来，我们场外记一下，你看，这就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家庭啊，他用了。净水机用了这个啊，那净水机我说一下，就些自来水就行，啊，你想喝45度的、55度的、65度的，还是开水都可以，啊，你说我冲个小东，我冲个什么奶粉，我还是冲个药啊，说了告诉我们医生说不能用那个开水，你就拿它就可以。关键是它有三个那个滤芯，强大的那个过滤的功能，就是让你的水更健康。自来水达标的，但是咱们国家自来水不能拧开水龙头就喝，那叫直饮。啊，咱们自来水不能直饮，但是你有了这个净水器，你就可以直饮了。啊，来，还有洗地机不用说了，全网最低价啊！欢迎你比价，各个平台包括海尔的官方直播间都没有我们直播间的价格低。啊，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节此刻正在直播，赶紧去！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直接打开微信视频号，朋友圈下边有视频号，点进去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直接点头像跳进直播间。啊，你就说小东让我来买洗涤机，小东让我来买净水机，赶紧去！啊，然后或者在微信视频号上，微信公众号，注意是公众号上的朋友，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跳进直播间啊。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来回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正太问我说：“蓝月亮洗衣液什么时候直播？上次买的快用完了，6月18号，6/18当天啊，在小号直播。6月18号当天有蓝月亮的小号直播，你可以去看啊。”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啊。盐城的陶女士，你好。
4: 您好，小东老师，您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4: 我就是说我个人婚姻的事情。我起诉了，就是我的当代陈世美。他老家是
0: 当代陈世美，就是你老公呗。
4: 对对对。
0: 这怎么了？就闹到当代陈世美了？怎么回事？您说。
4: 我跟他本身就是二婚，通过别人介绍的，本身就是二婚。
0: 什么时候结的这二婚呢？
4: 二婚就是2008年。
0: 08年结的，然后呢？
4: 然后我们也生有一个儿子。
0: 那不挺好的吗？
4: 2009年6月20号生了个儿子，儿子，9个多月发高烧39.6度，住院第三天，一厘米，他跑了。
0: 跑了是什么意思？
4: 他就是抛弃我们走了，我们莫名其妙的。
0: 没也没留没，你们两口子打架吗？
4: 没有啊。没有。
0: 那你觉得你看08年结婚，09年生孩子，孩子9个月，就是10年，10年孩子生病是吧，生病第三天你老公就消失了。
4: 对，他完失踪了。
0: 那你觉得过去这2年时间里你们恩爱吗？
4: 一般般吧，还可以吧。
0: 一般般还可以，但就也没有闹到很不开心什么，所以就你分析他这个消失的就失踪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原因他是外面有人了。
0: 哦，好，这是10年的事儿了。他就说孩子生病第三天他就走了嘛，离家出走了嘛。
4: 对。
0: 然后呢？
5: 我上去拿个东
4: 西。然后他就那个什么？
0: 南。
4: 河南省安阳。
0: 对吧？河南的。那你没去安阳找他吗？
4: 后来找到他了，后来人家告给我了，我两个人，一个是一个老板娘，就是搞装潢的一个老板娘嘛，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工友，是十几年前就跟他在一起干过。
0: 好，
4: 干过。
0: 那你就是确实你在安阳找到他了，他也确实在安阳重新的成立家庭了。
4: 对对对，
0: 跟人家生孩子了。但是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安阳重新领结婚证了吗？
4: 那可不清楚
0: 啊，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重组家庭了，对吧？又组家庭了。
4: 对，就是，
0: 那他
4: 女方家，
0: 他见到你这都14年，你都觉得他死了吗？对不对？这是十几年14年24年吧，14年之后他见到你的时候不惊讶吗？
4: 他一开始我去过他家里，他不敢出来，因为派出所去了6个人，他怕被抓起来，心虚嘛。然后第二次我去了好几趟，我也带着律师去取证。
0: 他不见你是吧？
4: 不敢见。
0: 不敢见。
4: 后来去年夏天，暑假的时候，孩子说长这么大了没见过爸爸长得啥样，想去见他。然后孩子一考了试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就要去。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去的时候我坐的火车嘛，
0: 不说这么细，不说这么细了。我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你去了，反正见到了呗。这次，
4: 当时后来我们就见到他一家子人都坐在那个桌上吃饭了。
0: 首先啊，现在，
4: 哎，你咋来了？
0: 哎，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那显然你这个，因为你们现在还没离婚嘛，就是还不叫前夫，对吧？还不叫前夫，就你这个丈夫显然不负责任，而且完全是有意。主观故意这么做的，对吧？
4: 对。
0: 哎，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的出现跟他现在结婚生孩子的这个女方能理解这个事儿吗？
4: 他说你们离婚吧。
0: 谁说你们离婚吧？
4: 这个小三就对着我说，你们赶紧离婚吧，说。
0: 啊。
4: 说我们在一块儿，两个人赶紧停好。
0: 那真不，那这真不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是这俩这男女，这一对男女真的是价值观统一了。
4: 对。
0: 哎，好了，这样故事我觉得太离奇了呀。而且你开头跟我说什么当代陈世美，我觉得可以啊，你这个定位挺准确的啊。你想怎么办吧，你告诉我，就是你找我干什么，我哪能帮到你？
4: 我想求助您，能帮我看看这个法律啊，就是对我太不公平了。我是个受害者。
0: 不存在法律对你不公平，是你这个是你这个老公太不着调了。
4: 我起诉他，我起诉他重婚罪。
0: 你现在要干什么？
4: 要孩子抚养费。
0: 你现在要干什么？要离婚吗？
4: 对呀。
0: 要离婚，然后呢，要孩子抚养费是吧？你已经起诉他重婚罪了吗？
4: 起诉呢，被他们踢皮球，踢来踢去，三个地方踢来踢去。
0: 就法院不接呗，
4: 不接手。
0: 你有没有？
4: 最后逼我撤诉，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现在这事就没解决，对吧？
4: 对呀。
0: 好，来，我这么看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各地法院不是不受理吗？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说你要给抚养费，然后你要跟我离婚，对不对？那现在你要离婚，那男的是不同意吗？
4: 他同意啊，关键他不敢露面。
0: 你们可以协议离婚呢，不是吗？
4: 吉林，因为他要。

0: 红本本，他要那个要绿本本，要离婚证呢。
1: 啊，对呀、啊，就要离婚证啊！你这离婚肯定要离婚证啊！但是他口头说同意，然后人又不出来配合，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啊，好，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1: 你可能都不用起诉，你直接在你在他当地，他不是生活在安阳吗？
0: 对。
1: 啊，你就在当地报警，报警干嘛呢？你上次报警你是为了见他嘛，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次报警，我告诉你，你就明确跟警方说，他犯有重婚罪。要求警方立案，
0: 可是对方警方，我一去了，人家就报案，
1: 那不行，
0: 我
1: 跟你说
0: 那个啥嘞，
1: 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帮你，我们就去到他辖区派出所，
0: 去了辖区派出所了，辖区派出所人家帮他不帮我们，叫我说走法律程序，
1: 那什么法律程序？你是离婚要走法律程序。知不知道跟他要抚养费要走法律程序，知道吗？但是重婚罪是犯罪，你这次去派出所你说清楚，你说我也不是要来抚养费的，我也不是来要抚养费的，我也不是要找他离婚，你说那都是法院的事儿。我今天到派出所来，我要报案，有人违法犯罪，这是两回事儿，知不知道？
0: 嗯，
1: 哎，你去了你说我要来报案，有人违法犯罪。你记住了，是违法犯罪。
0: 嗯
1: 啊，什么罪呢？犯重婚罪。然后你之前律师不也去取过证了吗？不是吗？
0: 嗯，
1: 你就把这些都拿去派出所看。重婚罪是要坐牢的，知不知道？
0: 是。
1: 哎，所以你就报案。你说你们要警察不立案，派出所如果你们安阳派出所不立案，就是渎职。
0: 哦，
1: 你说给他听。
0: 嗯，
1: 因为你原来去你的表达有问题，知不知道？你确实是你说我这个我老公什么包小三了，不给抚养费了，什么什么不肯离婚了，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
0: 对，
1: 知不知道？所以人家派出所跟你说走法律程序，你也不能说派出所帮着他，你就是在哪报案，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但是有人违法犯罪了，这事就得派出所就得管了，派出所不管就是渎职，你就给我这么干。这么干的
0: 怎么弄呢？
1: 那不，你不管渎职怎么的，你这么说，派出所肯定会给你立案的。你都不，你是不懂渎职是这事儿多严重啊？
0: 不懂哎。
1: 哎，你不懂，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说就完了。
0: 好的。
1: 哎，你就说有人违法犯罪，谁违法犯罪？就你老公，对吧？违法犯那犯了什么罪呢？重婚罪。然后把你带律师去取得证给他，然后你给派出所撂一句话，说你告诉他，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立案，你们就是渎职。你说这事我没完。
0: 嗯，
1: 派出所肯定立案。那么你的目的不是真把你老公送，当然如果派出所依法办理判他2年有期徒刑，那他活该啊。但是从你的角度，如果说你的目的不是说真的想让他把他送进去坐牢，那么警方立案之后来，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了吗？对不对？那么警方都立案了，肯定要抓人呢。哎，那我们可以谈一谈了，孩子抚养费怎么说啊，那个离婚这事怎么说，如果你都处理好了，那么是不是双方和解了，那么可能你就不用真去坐牢了，是这个目的，知不知道？
0: 嗯，
1: 哎，思路清晰，按照我说的这么干啊。好了，来，其他问题的话你们场外，如果他有其他法律问题的话你们也帮帮他啊。这个故事也太离奇了，但是按照我说的办啊，不要去打官司，他肯定是什么呢，几个地方的法院说你应该在我这起诉应该不对，你应该去哪起诉，所以他其实想告但没告成功啊，不用告，啊，不用告，派出所只要是以重婚罪，啊，这是刑事犯罪啊，啊，立案了，他还敢不出来吗？啊，重婚罪像他这种情况又比较严重，是可以直接判实刑的，我认为这招比去法院起诉会有效果，你们觉得呢？好了，小邓话说，来。稍后来看下件事。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有听众给我发信息说，小东真的是现这个

投诉的这个男的真的是什么当代版陈世美。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二婚的，就08年结婚嘛，对吧？10年这个人离家出走发生了什么啊？所以我们也不过多评价，但是有一点，我们对他们家庭生活不了解，但是不管这两年里边发生了什么，这男的的做法啊，我们不去评价，我们也不了解你们夫妻之间发生什么，但是这个男的的做法显然不负责任，显然违反国家法律。不负责任是道德层面啊，法律层面你都不负责任。为什么？你对于孩子，你刚是孩子刚生下来一岁都不到，你有抚养的义务啊，不是吗？法律层面是什么？法律层面是你跑到什么安阳又生了个孩子啊，跟人家生活十几年，即使你在当地没领证，因为早年的时候各地那个结婚证就是那个民政系统没有联网啊，就存在我在 A 地结婚领完证了，我去 B 城市还能再领个结婚证。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领没领结婚证，但是不管他领没领结婚证都不影响他重婚罪啊。重婚罪不是单纯的以你又领了结婚证作为那个判断依据的，你像他这种换个城市找个人啊，组建家庭又生了孩子，也共同以夫妻名义生活啊，十几年啊，妥妥的重婚罪吗？重婚罪是能判实刑的啊。咱们今天你看本来说的是爱，本来说的是爱，然后就出了一个反面典型，是不是？好了，行动话说啊，简单看看，说买洗地机能开发票，在哪开？可以开，直接在你的订单里找客服，就你先收货啊，收到货之后找客服啊，可以开发票。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今天买了一个洗地机送给母亲的端午节礼物，他70多岁了，操劳一辈子，能够轻松一点让他就轻松一点吧。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参与抽奖，如果能抽到的话也感谢小东老师，今天抽，直播结束咱们先抽一个好不好啊。然后这个听众路程遥远啊，他说小东老师好，感谢推荐，去年买了一台很好用，买了一台什么呀，我看应该是净水机，我从上下文看应该是去年买了一台净水机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去年买了一台净水机很好用，今年等你直播好久了，上午给父母买了一台，他说上次差点被骗了4000多元，应该指的是他父母，就有人推销净水机，说上门安装啊，上门安装4000多块钱，然后父母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叫停了。他说父母不在我们身边，辛苦一辈子，喝了一辈子的自来水，体验呢除了过度劳累积攒的小毛病，体检除了劳累过度积攒小毛病，其他没有什么棘手的病，是吧？那挺好的啊。他说没麻烦过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这个说的对，就是咱们啊，首先父母健在就是儿女的福分，父母身体好不用麻烦就是儿女的大福分，你们记得啊。然后他说相信这个净水机呢，他们肯定喜欢也能用的习惯，但愿父母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多好啊，多好。我告诉你，就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有多少听众被骗啊，上门安装净水器3800-4200，咱们节目里的真实案例，别信啊，别信。给你们家还得敲橱柜，还得接你们家的那个水管，我们怎么说，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就很难搞得定它啊。台式净水机的优点是什么？你不用管吗？你也不用插什么这个管，插上电放在那个桌面上、床头柜、灶台上都能用啊，这个是它的好处，直接水箱拎起来接自来水就行啊。我们收到最多的反馈就是喝水方便，而这个方便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家里的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更愿意喝水了。那其实这个背后不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他们喝的水更健康了嘛啊。因为我们的自来水不是直饮标准，就是我们自来水出厂也都是达标的，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小区用的是那个什么水塔呀、2次供水的水箱啊，那么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水箱的清洁问题啊，啊，这是一个要防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从方便的角度啊，你经过台式净水机实际上就达到直饮标准，就是你按一下出来的那个水，自来水经过3个滤芯之后出来的水就可以直饮，就直接喝，不用再把它烧开杀菌。

啊，这个方便。另外一个618全网最低价，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个叫什么，看一下啊，洗地机啊，另外一个就是洗地机，去欢迎你去比价啊，你可以去视频号海尔自己的直播间比价，你也可以干嘛呢，你也可以去京东快手抖音比价，你会发现京东快手抖音更贵。为什么这次我们没有抖音直播？正常来讲我们都是抖音视频号同步直播嘛，为什么？是因为抖音没有这么大额的券，我手里有大额的视频号的券，所以为什么这次你们买到的是全网最低价，而且这个券呢只有我们达人端有啊，厂家那一端是没有这个大额的券的。所以你现在自己去看海尔自己官方的直播间也在直播，他们官方的直播间卖的比咱们直播间都贵，是不是很少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小东直播间比人家海尔自己直播间都贵呢？对，因为我手里有视频上平台大额的券，所以这次我们没有抖音，因为你在抖音上即使我开播我也卖不了这么便宜，知不知道？所以赶紧去啊，这种机会你还差什么呢？如果你就问，我就问你，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只回答这个问题啊，没有你就去买。为什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啊，小东，你对我家情况都不了解，你怎么说的那么绝对？我说的就这么绝对啊，其他的东西我不敢说啊，但洗地机只要你家没有你就需要啊，你拿回去你就知道小东为什么说的这么绝对，那是因为他真的。

0: 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再把它讲给世界。
0: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5: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6: 今天开始，儿童旅客能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了，享受优惠票政策，我们稍后将为您关注。
5: 近一段时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10号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金价近期持续下跌？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稍后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6: 公积金用途全面放宽，江苏多地可付房租、物业费、装修改造房屋。
5: 明天凌晨世界杯正式打响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全新体育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正式开栏了。今天请听开播评论，梅罗老去，美加墨世界杯重点看谁。
6: 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也和各位继续来聊到世界杯，就在明天凌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各位觉得东道主墨西哥能不能拿下对手南非呢？还有一场是韩国对捷克，球风向来强悍的韩国人有没有机会获胜呢？
5: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当然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留言分享。如果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6: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6: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13到14号。

0: 好，我省部分地区呢会迎来雷阵雨天气，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3到35度，最低温度19到22度，后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沈辉，南京的天气，南京未来三天呢是云系变化为主，但是呢主要要注意周末两天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明两天呢户外的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24到34度。

0: 听。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这些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4: 暑假就要到了，有关儿童出行的一项新政策也从今天开始实施，可以为家长呢再省一笔钱。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这个政策在实施之后，儿童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折扣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报道。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4: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很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

0: 进展乘车。
1: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0: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祭祀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端午假期临近，大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此外，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避暑的新玩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近日，住建部发布了一份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拓展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等，支持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而我们记者了解到，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常州台的报道。
5: 近日，全省首创的公积金直付人才公寓租金服务在常州溧阳上线，打通了公积金中心、公寓管理方、银行数据链条，为青年人打造零成本安居新方案。在溧阳市上新镇的智利星域国际人才社区，几位当地企业的员工正在咨询。溧阳智利星域国际青年人才住户张佑丹说，
6: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5: 传统的租房普遍是采用押一付三的模式，并且呢，银行金融服务与租房场景长期脱节，给青年人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溧阳以三方协同打通堵点，公积金中心提供缴存信用与自动划转，公寓方则认可公积金信用免收押金并让利优惠，银行方面则负责资金清算与账户监管，并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这一新模式的推行，由此实现了信用互认、数据互通、服务互联的制度创新，形成人才享受政策红利，公积金中心践行惠民初心，银行丰富金融服务场景，公寓管理方则降低回款风险的四方互利共赢局面。从购房到养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持续在拓宽。自5月1号起，宿迁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不超过实际支出的一年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每年5000元。市民史梦婷说，
7: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还贷，就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就是很满意。
5: 徐州也将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金额不超过8000元。同时在今年，扬州、镇江也明确支持自有商品房物业费提取。在扩大使用范围的同时，江苏多地还着力打破公积金个人专属的边界，比如南京通过代借互助、家庭共济的方式，让沉睡资金惠及更广泛的家庭成员。此外，南京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双方父母的电梯改造支出，大幅简化办理流程。在住房更新改造方面，常州今年4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新增了更新改造自住住房，本市既有住宅加装或电梯更新等提取情形，双方父母子女均可共同提取。徐州则明确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

0: 支付改造费用，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江苏各地在公积金使用范围上的多元探索，既是回应群众住房消费新需求的务实之举，也为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随着住建部修订稿的征求意见和后续落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楼市评论员尹小飞说，
1: 这一次国家层面修订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拓宽了提取使用范围，顺应了群众实际的需求。江苏多地提前优化了政策，丰富了使用场景，提升了贷款额度，也打通了异地的业务，既让公积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也切实减轻了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支压力。公积金呢，从过去的侧重购房贷款，逐步转向覆盖租房、装修、物业等全链条的住房消费，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普惠，民生保障作用呢也越发凸显。
2: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六月十号起，已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居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和苏州台的报道。
3: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市民卢先生说，
4: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当前银行已进入低利率时代，普通居民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主要有现金存款类和银行理财类，其中现金存款主要有大额存单、储蓄国债、结构性存款等，和单纯储蓄相比，收益略高且保本安全。此外，有保险类、基金类和股票类投资方式，虽然有可能获得较高收益，但存在着一定风险。苏州某商业银行投资顾问表示，普通投资者应根据实际情况注意配置比例，控制仓位。
5: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资金呢分成几大类，首先就是安全类的，或者说保障类的、日常用度的和应付突发意外的，这个比例呢大概三成左右。一些中期规划类的，比如你养老、包括教育等等，那么剩下的呢财富增值或者说投资线的一类，这大概比例呢四成左右。
6: 今天，南京市电话教育馆正式发布了南京市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版本。新版本呢，在全国学前教育市级智能体中，率先增加了幼儿心率的实时监测、实时教研两大核心功能，也同时成为国内第一个部署在市级大数据局政务云平台的学前教育智能体。具体内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南京市江宁区滨河幼儿园的操场，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做着各种体适能训练，跳格子、跑步。记者注意到，每个孩子都佩戴一个手环，操场一旁的大屏上实时显示孩子身体的各种指数，包括步数、户外活动时间、活动心率以及体育运动时间。南京市江宁区滨河幼儿园园长薛静介绍，老师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多终端随时查看班级整体及个体幼儿的心率动态，为孩子在园活动安全构筑数字化防护墙。
8: 老师们不仅仅通过摸看，然后孩子们这种实践的体验，更加科学规范地知晓孩子们的心率、出汗情况跟情绪、运动情绪之间的关系，方位的均衡发展，实现孩子们的全方位的健康的这个教育的进一步的进阶。
7: 今年三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康第一的理念。南京市电话教育馆学前教育智能体项目负责人夏鹏说，宁小智 2.0 不仅实现幼儿心率监测功能，同步上线实施教研功能，依托 AI 课堂诊断与教学行为数据分析技术，同时实施教研功能还支持跨园联动，实现城乡教师云端共研。
9: 通过宁小智来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我们城区里面的幼稚园教研活动的时候，偏远地区的幼儿园也能通过宁小智来共享 这样一套成果，真正做到了守护孩子的体，助力教师的言，最后来共同托举我们学前教育的智。
7: 目前南京市已建成覆盖全市的教研数据共享体系，为教师专业成长打造了全链赋能的数字化加速器。
10: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精准做好新规落地普法宣传，南京市应急管理局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将法润安宁普法专场搬进特种作业实操考试现场，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米。活动采用法治工作人员加安全宣教专家加企业代表三方联合访谈的1+1+1宣讲形式，从典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切入，逐条梳理新规改革要点，以案剖析特种作业假证违法行为，实操演示线上申报办事流程，聚焦一线从业人员关切的报名、考试、换证等现实难题的精准解惑。宣讲重点围绕新规五大便民举措展开详细解读，一系列的优化调整切实降低群众取证门槛，精简办事流程。比如特种作业考试申请有效期限延长至3年，理论考试不限次数，实操考试从1次增加到5次，应急与住建领域电工、焊工证书实现双向免赔指考，持证人员跨行业就业无需重复培训，相关的业务均可以通过苏服办平台专区线上办理。活动还专门设置了答疑环节，依托12345政务热线高频咨询与网友留言，围绕证书过期处置、高低压电工作业权限、工种交叉作业取证等10大热点的问题进行逐一的答疑。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

0: 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5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宁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夏天，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硬扛着继续工作、运动、上课。可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轻视中暑，最后发展成重症。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带大家认清中暑的真正危害。
6: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大家对中暑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不算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中暑呢就像手机高温过载嘛，一开始只是发烫卡顿，对应我们刚开始的头晕乏力，如果你继续暴晒并撑着不降温，手机最后可能会黑屏烧坏。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先兆中暑呢就是出汗、头晕、口渴，一旦引发热射病就会出现体温飙升、意识模糊、多汗或者无汗、抽搐等等症状，死亡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很多热射病患者都是一开始觉得

0: 只是小问题，硬撑着，最后拖成了胃中症。所以呢，我们夏季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一定要及时的降温补水，休息放松。如果发现有人出现浑身无汗、意识模糊、肢体抽搐，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北京时间19点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4: 北京时间19点02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1: 伟大征程，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
6: 中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了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这个需求仍然在升温。那么各国央行为什么会纷纷增持黄金，而黄金又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产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8: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

0: 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坊间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坊间，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1: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0: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显，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梳理今天。今天下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3: 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目前，国家邮政局已经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4: 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即将打响，这将是墨西哥第三次迎接世界杯。
3: 日本东京一商业街区昨天晚上发生了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的中国籍女性遭两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包内装有现金。两名嫌疑人作案之后逃离现场，案发地在东京的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1903年，美国强行租借古巴东南部战略要地关塔纳摩湾的部分领土建起军事基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一直反对关塔纳摩关美军基地的存在，拒绝接受美方租金，要求美军撤出。2002年，美军在关塔纳摩军事基地内设立监狱，该监狱因虐囚而臭名昭著。
3: 以下是广告的内容，下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在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可以领补贴，购买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清亮亮的，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统统都能改善。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仅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

0: 0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洗地机的话，听我们说一说这个，因为100平的家全部拖完要弯腰350次以上，而且呢，这个拖地啊，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比如说，拖布洗不干净啊，厨房重油啊，扫不干净床角和墙角的这个死角等等。那么今年我们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是重磅推荐，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啊！它是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像长发呀、宠物的毛发呀，绝对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去抠毛发的尴尬和无奈。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我们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另外呢，想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全年大牌家电超底让利，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趋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曹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 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十。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5: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3: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2: 聊最燃的比赛，
3: 挖最深的故事，
2: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3: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2: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3: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2: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荫夜话单元。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新闻晚高峰这个点就专门和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
0: 对，
1: 明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的凌晨3点，世界杯将会进行揭幕战。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在揭幕战当中，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你觉得东道主能不能拿下对手？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和昨天也是我们是聊到了诸神黄昏啊。
1: 嗯，
0: 今天我们除了要聊这个揭幕战之外呢，我们还会聊一聊，就是因为昨天我们说到的都是很牛的球星，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一届世界杯呢扩军到48支队伍了，有很多队伍呢本身实力不强，还有一些是刚刚进入到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
1: 对，甚至有些国家的名字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陌生啊。
0: 是的是的，
1: 都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国家。如果关于世界杯明天凌晨的揭幕战，或者是世界杯有些话你想说，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
0: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我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看更多的音频和视频，也是可以登录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首先来说说这个世界杯上的这些弱旅啊。林璇，你知道我们中国进过世界杯决赛圈吗？
1: 不知道。咱
0: 2002年
1: 啊，
0: 2002年那一届呢，而且那个小组当中最强的还有当年如日中天的巴西。
1: 哇，
0: 我们
1: 居然跟巴西在一个圈层吗？
0: 对，一个小组，一个小组。
1: 啊，天哪，太牛了！
0: 当然，其实那届也已经是中国队史上最强的阵容了。
1: 啊，
0: 但是也是一球未进啊，一球未进，3场比赛都输的啊。但是呢，
1: 能去就是一种胜利。
0: 那是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因为那一年呢，是因为在韩国和日本一起这个主办，所以亚洲多了半个还是一个名额。
1: 哦，
0: 再加上那届的中国队的确很强，所以那届是成功的进去的啊。但是呢，就好像那届的中国队一样，那么今年的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呢，有很多的球队呢也是首次进入，那么他们的实力呢，总的来说应该是属于和其他的强队比是比较弱的，另外呢，
1: 但是你看人家也能进，
0: 对对对，有一些小国像佛得角和库拉索，以前真的是没怎么听说过这样。
1: 对，我刚才问刘洋，我说到底要扩军到多少支球队，咱们中国队才有可能会进？他说，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目前的世界排名，中国队是92，那么96可能就可以了。
0: 你看刚才我查了一下，那个库拉索全国的人口是15万16万不到啊！
1: 天哪，
0: 好，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这样的几个话题吧。接下来就来连线本台体育记者王欢啊，刚才王欢呢也有这个世界杯的评论啊，大家都听到了。王欢晚上好。

0: 哥你好。
1: 两位主持人好。
2: 好，先跟我们说说啊，像这个刚才说到了库拉索、佛得角啊，另外呢，其实比如说亚洲乌兹别克斯坦啊，这些呢都是世界杯的新军，以前他们都没有进过世界杯的决赛圈。那么当然呢，因为今年的扩军36扩到这个48支球队啊，那对于这些新军来讲，他们你觉得他们是其实会更放松，还是说相对更紧张？经验实力的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大赛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
1: 我觉得就像刚刚你们聊到的，我们2002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首次参加世界杯，这个挑战，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吧，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指全世界都可能在聚焦你的这一场比赛，他们都会把你用放大镜来看你整支球队的一个发挥。登上这样的舞台，说不紧张，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说，对于这些新军来说。一方面他们要克服自己心理上的这种挑战，另外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的对手跟平时在自己大洲进行比赛的对手也是截然不同的。
2: 对，
1: 比如说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但平时在亚洲踢的是什么队伍？踢的是中国队，对吧？踢的是这种队伍。你到了世界杯，你要去跟最顶级的球队同台去竞技，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对手可能在场上每一分钟都给你的逼抢，跟你在亚洲踢的比赛都是这个对比是天差地别的。
2: 是的啊，在亚洲最强的也就是日本、韩国嘛。当然我今天看了一下，日本、韩国确实还是强的，就是韩国的世界排名应该是25，然后日本的世界排名好像是21还是23的啊？
0: 都这么牛啊！
2: 对，还是确实还是很有实力。
0: 所以不要说亚洲人踢不好足球哈。
2: 但是亚洲整体来说的话，亚洲的整体水平的话，在全世界应该说是几大洲当中应该是最后的。那你比如说，
0: 因为只有欧洲和南美嘛，对吧？
1: 其实像过去的几届大赛，我们期待说哦，如果有亚洲球队能够小组出线，因为过去都是32支球队，进入16强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对，
1: 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届大赛，日本队把这个阈值给拔高了。确实，他们现在我觉得在世界杯上是稳定小组出线的。像上一届他们在小组赛先后战胜了德国和西班牙呀。
0: 哇，
1: 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日本已经是。全世界范围在足球上也是准一流强队了，今年我觉得可能要更进一步的突破。现在小组出现是32强嘛，那我觉得不只是说16强，我非常期待能够在8强里面看到日本队。
2: 是的，你看啊，这个韩国的啊，我看一下这个对阵图啊，韩国的这个小组，那当然，明天上午是10点钟有韩国的比赛，韩国跟捷克的比赛啊，这个具体的比赛我们等一会儿聊。韩国的这个小组是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那韩国是非常有希望这个出现的啊。然后日本这个小组呢是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啊，这个小组还是蛮强的，因为有瑞典，
0: 荷兰也很强啊。
2: 荷兰当然很强啊，对，因为荷兰这是他肯定是排名。
0: 有人预测今年荷兰有冠军相呢。
2: 这个我们到后面肯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聊嘛。到后面，比如说有荷兰队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来聊一聊荷兰队啊。
0: 不过挺认同黄欢刚才说的一点，就是他说，其实对于新兵来说，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心理层面的。你想那么大的球场，
2: 对，
0: 那么强的对手，
2: 对，
0: 那么大声浪的呼喊声，
2: 是的，
0: 我觉得都是一种压力。
2: 那你像海地之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国内混乱的局势。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去年应该是总统和总统夫人是被枪杀的。你像他国内乱成这样子，你看啊，今年他的这个小组里面是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你看看啊。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的确是压力，当然压力会有，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弱嘛，所以呢在成绩上面的压力应该不会太大，所以呢总的来说更多的去享受比赛，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因为这次这个扩军了嘛，扩到48支球队，那么小组第三啊，以前那都是一个小组四个队，那么前两名的出现啊，那么现在呢小组排第三也是还有可能的，那么对于这些比较弱的队伍来讲，是不是多了更多的机会？
1: 其实这个还是要考虑小组的一个平均水平，就是实力越接近的组，那这个组的第三就越有机会，反而一些特别悬殊的比如说像德国科特迪瓦，他跟库拉索还有厄瓜多尔，当然厄瓜多尔其实实力也是很强的，就是有些小组会实力比较悬殊，那对于在这样的小组里面，比如说 H 组是西

0: 西班牙、乌拉圭，然后另外两个是佛得角和沙特。那我觉得对于沙特跟佛得角，你哪怕想争那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是很困难的。但是相比于过去的只有小组赛才能出现任何的弱队，现在我可能说，那我是弱队，但我在我的小组之内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强的，我只要把他这场我如果能够可下来，我拿一个三分，那我就有很大的机会。而且这个是八个最弱的，八个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到淘汰赛，就占到总的小组第三名，占比要占到三分之二，所以说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所以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现在就是出现的机会都要更大了。
1: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对于今年的这个赛制啊，很多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和那个扬子晚报的孙庆老师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48支球队一下子扩那么多出来，有很多这个比赛的这个可看性
2: 会下降。
1: 他就是有这样的
2: 观点，他觉得越消耗球员的这个体能。
1: 对，就是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有的比赛啊，就是会成为鸡肋，会大家会觉得就想去看的这个积极性不太高，再加上今年的这个很多的比赛又是在凌晨，对于我们来讲，当然也有一些比赛比如上午9点10点也还是有的。王欢你怎么看，就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叫注水了，你怎么看？
0: 这个注水是我觉得是实打实的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反而这两个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我觉得就不是问题了。刚刚说两个，一个是有很多球队实力不是那么的强，另外一个是说到这个这次因为是在北美，然后它这个根据时差上，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观赛时间是真的很不友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两相结合，那就刚刚好，那就很多比赛我们就直接舍弃了，
2: 可以略过。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反复在提到库拉索，但我觉得这个球队反而可能未必有多弱。大家都去年我们在踢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大家都说哦，印尼是荷兰二队，因为他们引进了很多荷兰的球员，但是其实并不准确，印尼可能只能算荷兰三队，库拉索才是真真切切的荷兰二队，所以他们这个战术体系也好，各方面都是其实延续了荷兰的这种打法，因为荷兰现在也不是打全攻全守了，范加尔指导下就是打防守反击，那包括库拉索的主教练也是来自荷兰的，然后他们在预选赛里面，六场比赛都没有输，而且就丢了三个球，我觉得这种防守反击的风格，打这种杯赛反而可能会爆冷。
1: 其实就是说库拉索可能今年会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而且林轩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他是荷兰二队。王欢你给解释一下，就是可能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也是不太清楚的，为什么这么说。
0: 这个是因为历史上的原因。然后就是这个能直接上吗？就是他们的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很紧密的。那说到历史上就是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对，我都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
1: 没关系。
0: 但是现在已经说就说嘛，所以在足球上那也是有很深的这种关联，也有很多库拉索球员就是在荷兰踢比赛。
1: 对。所以说呢，虽然这个库拉索这个国家比较小，但是他的球队当中有很多球员，他本身其实是在荷兰练出来的，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呢，
2: 所以叫二队三队。
1: 对，他们呢虽然说不是荷兰籍，他是库拉索籍，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在荷兰训练，他是荷兰的体系当中训练出来的，甚至有的人就在荷兰踢比赛的。所以呢，库拉索这支球队他本身的这个球员的整体素养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好，那明天早上凌晨啊3点钟开揭幕战，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看的啊，爬起来看一下，因为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嘛。那这场比赛王欢你怎么看呢？因为墨西哥这个他主场，而且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被称为这个魔鬼主场，因为它高原嘛，海拔很高，那对于
2: 2200
1: 海拔很高，那对于很多其他你比如对于南非这非洲球队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个在气压上面都不太适应的，这是他们的天然优势。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各自的优劣在哪里？
0: 其实从纸面实力，从身价上来看，绝对是墨西哥碾压南非的。而且他们阵中有多名这种五大联赛的球员，而且其实他们的新青老交替做的也不错。比如说像奥乔亚这样，他如果说在揭幕战登场，他能够领先梅西跟 C 罗先一步创造 出场世界杯届数最多的一名球员，
1: 嗯，
0: 达到六届。

0: 就是不管是经验上也好，这个阵容的实力上也好，包括主场优势，所有加持到一起，再加上南非，其实上一次他们踢世界杯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当时其实揭幕战就是这两支球队打的，当时是1-1，南非凭借主场之力拿下了1分。那场比赛其实可能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开始看足球比赛，印象很深刻。然后呢，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个16年过去了，情况是截然相反的。首先主客场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墨西哥这个这些年的足球其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重返世界杯本身也是一种胜利了。
1: 对。
0: 然后他们的这种攻坚能力也好，可能确实天然的这种差距就是很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南非想要爆冷这个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1: 对对对对，刚才既然说到了奥乔亚，我们再来提一下吧。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他是第六次啊，这样像 C 罗也是第六次。但是你王文欢的意思就是，他会是这一届世界杯上六次参加世界杯的人当中第一个出场的啊，就是
0: 对，
1: 那么他就会成为历史第一人了啊。他今年40岁，那一个是他能有没有可能首发，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即便不首发，那么他因为作为这个守门员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要首发？因为守门员通常中间你要换掉一个人的这个名额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让他替补上。
0: 我觉得，要看比赛走势。比如说，如果说，墨西哥阵中，那主教练觉得其他门将更适合在揭幕战去进行一个登场，那替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比赛走势很顺利，那为了这样一个更衣室的领袖，为了这样一个球队的这种精神的支柱型的球员，为了让他能够，对吧？不管在什么领域，就不管是什么技术，你既然能够有机会领先梅西、C 罗，为什么不去做呢？
1: 而且又是在这个自己家门口。
0: 对呀，在自己家门口创作这样一个记录很有意义。然后奥泽亚，其实我们中国球迷，我们说奥泽亚，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说墨西哥吴镇宇，很多人应该就想起来了，因为他过去在世界杯上有很多这种经典的名场面，而且长相酷似咱们香港的
1: 吴镇宇
0: 演员。
2: 是吗？
0: 哎，
2: 我去看一下。
1: 林璇不知道，你下了节目可以搜一搜。是的，
0: 长得真的很像。然后比如说2014年面对巴西，他奉献这种神扑，
1: 对，
0: 这名球员他是这种大赛型的球员，他在联赛可能说没有什么不是在主流联赛的这种豪门球队，但是一到这种世界杯这种大的舞台，他就像这个人来疯一样，哎，我就是能有一个好的发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为了这样一个球员，即便他没有首发，如果说场面上是一个2-03-0，那浪费一个名额给他，就让他去创造一个这样一个记录，在自
1: 是
0: 己
1: 的，
0: 家门口，我觉得也是一件，
1: 挺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而且肯定是可以鼓舞这个墨西哥自己的队伍的士气的。因为如果说让他一上以后，那肯定全场高分贝欢呼，而且南美的那种这个球迷的那种热情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的那种热情。他们对于足球，他是民族性所决定的嘛，他自己本身的那种奔放的个性就在那里啊。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开幕战呢，揭幕战呢，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啊。虽然说南非可能机会不多啊，但是呢，毕竟是这个揭幕战，我相信呢，这个很值得期待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明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韩国对捷克了。那韩国对捷克本身这个实力对比怎么样？那个你觉得是韩国队更占优还是捷克占优啊？最终的结果你觉得可能是什么样？
0: 有两支球队，可能就是我们翻看所有的全部的第一轮的比赛，实力这是最接近的一场比赛了。两支球队不管从身价上，还是这个打法风格上，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但当然打法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两队的身价大概都在2亿欧元左右。然后呢，大赛经验，你虽然说韩国队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缺席过世界杯了，但是捷克人家也有欧洲杯可以踢。所以当然风格上可能韩国队更多的是依靠这种边路的配合，然后去打反击，而捷克他们就是身强体壮，人高马大，尤其是像基克这名高中锋，他在上一届欧洲杯上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两队这个打法上是针锋相对的。那韩国队我就是打你的身后，打这种快速的直塞球，而捷克队那我就很清晰，我就是边路传中，来高空轰炸。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像李刚仁这样的韩国队不缺高大的后卫。所以两支球队这个比赛首先肯定会很精彩很好看，另外就是很难预测，应该会很焦灼。
1: 对，因为比较接近啊。

0: 那看来这个明天凌晨大家可能熬夜的会比较多了。
1: 但是韩国捷克这场比赛是明天上午，
2: 明天10点钟。
0: 就是摸鱼看比赛是吧？
2: 咱不鼓励的，不鼓励大家摸鱼啊。这个好的，这个我们时间也有限啊。感谢王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
0: 对，我听完欢欢这样一分析之后，发现哎，明天这两场比赛其实还是值得期待的。
2: 对，其实呢，真正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所有的比赛，咱们只要细细的来分，稍微分析一下，都是很值得期待的啊。好，非常感谢王欢，再见。
0: 谢谢欢欢。
1: 再见。
0: 再见。

0: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了，各位家里的水喝的水干不干净呢？我们自来水出厂的时候肯定是合规合标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个老旧的管道啊，在使用很多年之后呢，就容易滋生一些污垢和细菌。另外呢，小区的供水箱的清洁有的时候也会不到位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析出。那么如果您有以上的顾虑的话，那么来看一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的 V6 净水机，它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出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啊，有6档的精准控温，45度、15度、85度和100度。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此外呢，刚才前面跟大家说到，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的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真正解放双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您可以就看这一场。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

0: 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三菱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西门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和大家力推的这个我们暑期的 AI 科创营啊，就是我们的未来制造加 AI 科创营。这个中间呢有我们之前的明星产品，就是流浪地球同款的 MOS 机器人的营，这是可以造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能源卡丁车营，可以造一辆自己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这个像里边包含车架、动力啊、转向啊等等这些啊，非常的这个真实。另外呢，我们还有潜水艇营，这个潜水艇啊很有意思，它可以自己在水下走，而且呢你可以用手机装一个程序以后可以遥控它，它可以在水下，而且可以拍摄，你在手机上面还能够看到这个镜头，这些部分啊，这个中间可能有焊接组装啊等等，这也是自己完成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呢和前面的这个几个产品一样，也都是从一开始的这个设计啊、制造、焊接、组装啊等等，最终呢都是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这个所有的我们所制造的这些产品的最终啊，小朋友们都是可以自己带回家的。而且提醒大家，我们的老师啊是电子和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都是高手啊，所以说呢这个研学营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而且很有成就感。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暑期科创营，你可以点进去就可以报名，或者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0: 好的，各位，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叫 Lighter 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它可能呢，在
1: 大家不太熟悉，
0: 开幕式上不一定会唱，因为每年的世界杯其实，主题的歌曲绝对不止一首，通常都有三四首。
1: 但是我们熟悉的可能就那、
0: 就那一首，对，
1: 比如今年的这个夏奇拉唱
0: 的
1: 那个
0: 呆呆那个今天呢，我们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那么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今天凌晨会起来看球的啊，祝大家看球愉快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谢杰、倪恩泉，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省内新闻，今天南京市电话教育馆正式发布南京市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新版本在全国学前教育市级智能体中率先增加幼儿心率实时监测、实时教研两大核心功能，同时成为国内首个部署于市级大数据局的政务云平台的学前教育智能体。住建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支持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的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的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记者今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据悉，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是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声明称，美国军队还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筹备并实施针对伊朗的袭击，这使这些国家与侵略者站在了同一阵线。伊朗。

0: 重申，地区所有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明确责任，防止美军利用其领土设施和资源对伊朗实施袭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市市长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希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于当天凌晨5点从阿曼的海塞普市驶往伊朗的希里克市。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阳光明媚，温度上升，江苏大部分城市明天可能会出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不过呢，这一轮晴热并不会持续太久，这一周的后期雨水会重新上线，气温也会跟着跳水。比如无锡明天最高温度有34度，13号就直接下降到27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无闸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取代散沥碎石道床的轨道结构，又称作无闸轨道，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无闸轨道与油闸轨道相比，避免了道闸飞溅，平顺性好，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耐久性好，维修工作少，列车运行时速可达350公里以上。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大桥预计于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紧张的高考结束了，考生和家长们都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可是往往就在这个时候，骗子也在蠢蠢欲动。每年这个时候，各种跟升学考试、高考录取有关的骗局也到了高发期。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相关的典型案例，揭秘骗子的作案手法，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来识破此类骗局。北京的郭女士的孩子在高考前夕参加了某教育机构的补习班，花费了十几万元。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就是因为补习班的老师说可以保送北京的一所名牌学校。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民警，
1: 去年高考之后呢，我们接到学生家长报案，在这个培训机构啊，这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啊，家长啊，这个被一个机构的班主任学管老师给骗了。
0: 教育机构的这名学管老师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何某。在他的日常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很多应届高考生和考生家长。某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
2: 工作内容就是在校区负责帮助学生排课，然后跟家长沟通学生的这个学习进度，然后沟通学生的上课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学生如果说还有意愿继续上课，还有续费，主要是负责这些内容。
0: 按照这位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的说法，他们机构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即将高考的考生们，并且为他们提供各个学科的补课服务。何某作为学管老师，同时对接着六七十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与这些家长维护好关系也是他的工作职责。办案民警，
1: 跟家长都是由他去沟通，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学习动态怎么样，都是他跟家长这边去通报，所以啊。家长自然而然的信任他说的话。
0: 在何某对接的这些家长中，郭女士对孩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过她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何某在知道郭女士急切的心情以后，也就动起了歪心思。他虚构出了一个保分班，推荐郭女士的孩子参加。
3: 保分班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嫌疑人承诺给被害人孩子的分数在高考的时候可以达到430分，如果达不到430分的话，他会把这个钱把这个保分班的钱足额退给失主。
0: 除了保分班，何某还向郭女士推荐了所谓的押题班。顾名思义，那就是预测高考题并按照每一门学科分别进行收费。那么这家教育机构真的有这些班和课程吗？某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
2: 比如说改志愿、修改志愿，包括修改分数，包括一些保送的专业、保过的专业，包括一些保证的分数，这些我们都是不会承诺的，这些是不可能存在的，机构也没有这项业务。
0: 那么，何某是如何让郭女士的孩子上这些保分班、押题班的呢？警方调查发现，孩子原本就在机构里补习。何某他只是把正常的补习课程改了一个名字，
4: 他的业务不就是给学生排课吗？都是在线上上课吗？假如说吧，就是普通的一节课，一节培训课，他可能会跟学生家长说，这就是你报的这个保分班，或者说你报的这个押题班。
0: 为了让孩子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郭女士共转给何某3万多元的学费。随着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孩子的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这个时候，何某又被郭女士推荐了一个新的方案。
1: 他又提出来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我要去运作，让他去保某一个大学，也是咱们的北京，重点的大学。
0: 何某告诉郭女士，就算孩子的高考成绩不够，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进入北京的一些大学，但需要花钱打点关系。
3: 在期间呢，嫌疑人多次向家长说，我正在与高考名牌大学的老师要吃饭，需要这个打点费，需要送礼费，以这种理由方式向学生家长索要费用。其实嫌疑人是没有任何能力 去联系相关的北京名牌大学，也没有能力让这些孩子高考考生能上到北京的一些名牌高校。
0: 为了让郭女士相信，何某还专门制作了许多假的证据，比如和高校老师的聊天记录，与机构的转账记录等等。
1: 比如说把这个收款凭证啊进行 P 图啊，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啊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就这样，郭女士向何某陆续转了十几万元，之后满心期待着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好消息，但是孩子始终没有收到何某所承诺的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时郭女士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于是她要求何某退钱，但是何某却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拖延。
4: 嫌疑人呢就也是各种推辞，比如说呢什么培训机构啊，可能说什么叫电脑系统不好啊，或者说这个财务不上班啊，或者说这个手机卡顿啊有问题啊，一直在推脱。
0: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考生家长们那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家长这样的心理去实施诈骗。去年的高考前夕，重庆的吕先生他也掉入了一个花钱就能上名校的骗局。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花园路派出所民警
5: 吕某在通过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叫王某的人，王某称他有熟人有关系可以帮他的孩子解决升学的问题，吕某就信以为真。王某前前后后以各种理由，比如说帮孩子调档案、打点关系、找熟人办事、请客吃饭这些理由，前前后后找吕某一共要了二三十次，总共要了40余万元。
0: 这钱也花了，直到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了，吕先生都没有等到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在山东省淄博市，考生家长周先生也因为相信了能人贺某可以把孩子送进军校的承诺，最终被骗了30多万元。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6: 嫌疑人对外也说自己有很硬的关系，有门路能够拿到军校的内招名额。嫌疑人先后多次向受害人发送伪造的托关系办事的聊天截图，让受害人对他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0: 之后周先生将自己的孩子上军校的事情托付给贺某一手包办，接下来贺某就以跑腿费打点费为由，先后向周先生索要了37.5万元。然而直到当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周先生的孩子都没有被贺某所承诺的那所军校录取。警方介绍，除了虚构出所谓的能人包办进入名校的说辞，犯罪团伙还会伪造制作高校的网页、虚假的招生简章等等，来骗考生们掉入陷阱。小峰和小苏是云南省普洱市的两名高考生，高考结束以后本该好好的享受假期放松一下，不料他们却急匆匆地来到派出所报案。原来两人一同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小苏：
7: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唐的网友，通过跟他聊天，他告诉我有渠道可以让高考成绩不理想或是直接不用参加高考的学生协调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唐12800元的报名费，当天他返还给我了2000元。过了几天我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的同学何某。
0: 受害人小峰：
8: 我也添加了唐为好友，跟他详细了解了借读情况，他告诉我想去读读就得先交纳一定的报名费，但是报名成功以后啊，他们将一部分的费用会返还给我。我听后简单的和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然后我就报名转给唐把这个钱。
0: 缴纳完报名费以后， 小苏和小峰满怀期待着等着被录取。

0: 然而，这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心生疑虑的两人再次找到了那个网友询问事情的进展，没有想到他们已经被对方拉黑了，两人这才意识到被骗了。云南普洱市边境管理支队办案民警
1: 得知该情况后，我们通过两人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发现网名为唐的男子与居住在云南省昆明市的陈某信息吻合，有重大作案嫌疑。
0: 民警立即前往昆明查找这名男子，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将这个网名叫做唐的男子一举抓获。
1: 经过审讯，我们发现网名为唐的男子姓陈，这个陈某只是一个马仔，主要负责寻找生源，真正幕后指使收取费用的却是另有其人。
2: 这里怎么拖怎么骗是吧？
3: 对。
2: 你们通过什么方式他就上来你教你的？
3: 手机上
2: 是吧？都有聊天记录对不对？
0: 经过审讯，民警了解到陈某的上线是一个叫做易某的男子，他给被害人的那些招生简章也都是易某所提供的。
1: 那么背后的嫌疑人易某是谁？他在哪里？当时我们就想着一定要尽快把易某揪出来，不能让他再祸害别的学生了。
0: 经过连续一周的分析和研判，民警终于从几张宣传单当中查找到了端倪。
1: 我们在排查时发现，不同的学校招生老师却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就非常可疑。于是，我们就从宣传单中的几所学校着手开始调查。
0: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易某的身份信息，并立即对他展开了抓捕。民警在易某的住处将易某抓获，并当场查获了伪造印章一枚、伪造工作证一个、六所学校的虚假招生简章1625份。讯问中，易某对自己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易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那么，面对这些花样繁多的骗局，家长和考生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4: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防范啊。一是要认准各地考试院发布的相关的信息，切勿轻易相信可以花钱改分查分的说辞。二是在填报志愿时要认准国家认可的高等院校，可以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全国高等院校名单中查询验证。三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教育补贴、提前缴纳学费等类的骗局。高考骗局花样繁多，但却离不开一个潜字，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有可疑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今年的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的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和传谣。近日，山东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和转发，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5: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0: 在发现线索以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当地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到派出所。
6: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0: 目前菏泽警方已经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以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

0: 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在发现这条违法线索以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1: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0: 经过警方的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没有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那都是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经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2: 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位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途却被
7: 在地铁车站勇斗，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8: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

0: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雨夜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
4: 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3: 事故牵出巨额赔偿，到底谁该担责？
5: 这车好像先砸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3: 合同与用工相悖，快递员归属成谜。
6: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3: 法律穿透迷雾，厘清用工责任，
7: 就不能够做这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3: 谁该担责？即将播出。
2: 今年三月的一天，江苏省南通市下起了小雨，穿着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小刘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他比平时更加谨慎。小刘，
5: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2: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那个雨夜，当时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子，而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的是猝不及防，小刘不小心撞倒了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5: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2: 小刘没有想到3年前的那场车祸的后续会牵扯出两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2023年2月6号晚上7点钟，天色已经黑了。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淅沥的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自己没有看到前面还走着两个人，等发现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给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一把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再加上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5: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2: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交警赶到以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8: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5: 回家的。然后他们两个，他们都是在散步啊，
8: 没看到。
5: 对，就这边已经干事情了，这边已经没错，然后对方然后撞到这边。
8: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5: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8: 啊，是吃个地方捡的，
9: 吃口气，
10: 不要靠着这，你稍微远一点。
9: 对，手干嘛？
8: 不顾着咱们好像。我们把车推到边上，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吧，到这个小。
2: 随后，交警赶到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8: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11: 是不好说话。
12: 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8: 快递，
12: 送快递的，开得太快。
8: 谁在左？谁在右？
12: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8: 两并排走的是吧？
12: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2: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在医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

0: 当需要紧急进行手术。而在此后的几周里，老陈他始终处于昏迷的状态。看到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也意识到这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就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1: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之后老陈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在事故发生5个月以后，老陈不幸离世。律师介绍，老陈夫妻俩常年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刚回到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1: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 通知过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天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失误。
0: 早在事故发生以后，交警部门也就厘清了事故责任。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样的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之后会慢慢的好起来，没有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2: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并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办案法官：
3: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以后认罪态度良好，并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的医药费。2024年12月9号，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办案法官：
3: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是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以后，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的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所有损失。老陈昏迷几个月，仅医疗费就花费了将近50万元。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1: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而随着老陈的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多万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他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的途中，他驾驶的也正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陈家人代理律师：
1: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是就在诉讼的进程中，老陈的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他们的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
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那么小刘他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呢？老陈的家人随

0: 及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之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的问题。办案法官，
1: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2: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3: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2: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1: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2: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那是一份外包的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的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外包服务。在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4: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5: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4: 投递
5: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黑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如果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者案件，后果由乙方也就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来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着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所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办案法官，
1: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是用工单位。
0: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他们声称两家公司的确签订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给外包了，这所谓的外包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3: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一个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就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了事当然应该由某快递公司承担责任。某人力资源公司诉讼代理人，
3: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他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为原单位效益下滑，他就转行做起了快递员。2022年年初，他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了一名快递员。小刘说，他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并没有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6: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但我也没希望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按照需要签我去签一下。说实话，真的我的当时的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小刘在和同事闲聊当中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6: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 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于这一点，当时小刘的心里也没有过多的纠结，
6: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是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

0: 工作，理应也算作是快递公司的员工了。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都是由某快递公司来安排，而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来没有过实际的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这家快递公司工作了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1: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0: 那么，这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刘他究竟又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此展开调查。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的，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诉讼代理人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来决定的。此外，日常的用工管理也是由这家快递公司来负责。办案法官
3: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小刘劳动他所用的全部的工具都是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3: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这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的强调他们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是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4: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在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3: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5: 两次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3: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5: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6: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5: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在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3: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事情到这儿，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也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在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也承

0: 人，他们没有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多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需要赔偿原告204.57万多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68万多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需要再进行赔偿。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经给陈家人的8万元无需偿还。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单位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以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经无法复生，但是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也给家属带来了慰藉。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今年3月，记者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事故发生以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的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没有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得到了改善。
3: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0: 法官提醒，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即便企业想方设法来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认清实际的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
4: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喝啤酒再来一瓶，这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在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个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 他不仅妄图实现100%的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从商家的一段监控视频说起。拿着中奖的拉环去兑换啤酒，这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超市老板突然发现，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5: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0: 民警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的犯罪证据。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杨业派出所办案民警，
6: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0: 民警经过持续的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并展开了抓捕。
6: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呢？
7: 刻在东京审判的历史丰碑之上。
4: 倪正玉，舌战板垣征四郎，巧接土肥原贤二罪证。
7: 倪正玉出生于江苏吴江，新中国首任国际法院大法官，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间，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逐渐陷入困境。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却没想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的不够充分，提交的证据不足，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法诉讼程序了如指掌。他们看上去咄咄逼人，处处刁难中方，使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中方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审判，假如再错过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审判，那么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也许就会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惩。危急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急忙回国搬兵，点名要倪正玉出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1947年2月，倪正玉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国、美国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正玉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对于中方来说，东京大审判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破坏和平罪，也就是要能证明他们有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且由于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审判，必须在被告答辩过程中由检察官通过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直接的提问，见缝插针地提出有利于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而确定被告的罪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无法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认定，从而无法定罪。而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拿出证据谈何容易。9月16号，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开始个人辩护阶段。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说，土肥原贤二没有其他秘密活动。倪正玉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艾泽成哑口无言。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纪。1931年秋，土肥原贤二将溥仪装入箱内， 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再到大连。

0: 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谎言。倪章玉立即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但是狡猾的土肥原贤二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300回合。1947年10月9号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所谓的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章玉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话可说。倪章玉没有忘记土肥原贤二，他问板垣，当年福知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由倪章玉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倪章玉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1984年，由中国政府推荐，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章玉教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由此步入世界司法的最为神圣的殿堂，连续3届成为12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之一。
1: 裘少恒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0: 裘少恒，无锡人，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他承担着寻找人证、搜集物证、联络关键证人的核心任务，是突破审判瓶颈、夯实人证基础的关键人物。1946年2月7号，裘少恒抵达东京，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工作困难重重。但裘少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
2: 我是生在北京的溥仪，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自己所知的事情。
3: 我说实话，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听我说啊。
0: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溥仪当年在庭上作证的片段。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也正是因为他的证词，最终成为判定日本侵略东北罪行的铁证。而这名关键人物就是裘少恒说服出庭的。溥仪头一次看见裘少恒时，因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裘少恒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裘少恒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讲话了，他才逐渐放松，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日本工作半年之后，裘少恒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裘少恒担任特别法庭顾问，他以娴熟的法律知识查阅了大量国际案例，提供法律保证，使审判工作做到有理有节，赢得了外界赞许。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航一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裘少恒受有关方面邀请，从国际法角度用英

0: 文撰写了严厉惩罚劫持中国民航客机的罪犯译稿，由新华社向世界全文播发，义正辞严地谴责这是国际犯罪，劫机犯理应受到中国法律制裁。
1: 恶森，证据维顿，沉默破局守公道。
0: 恶森，江苏扬州头桥镇人，东京审判中担任中国检察官顾问，是擅长以证据击破诡辩、撬开战犯沉默防线的正义猎手。东京审判指出，东条英机等战犯以沉默对抗质询，辩护律师则以证据不足、管辖权异议百般阻挠，庭审一度陷入僵局。恶森深知英美法重证据、无证不立的规则，主动承担起搜集民间血证的重任，奔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在破庙、老巷、教会中寻访幸存者，收集到南京万人坑遗物、731部队罪证、美籍医生威尔逊记载大屠杀的染血手术记录等大量实物与书面证据，用最真实、最残酷的细节构建起完整的罪行证据链。庭审中，恶森多次当庭传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外籍目击者，详实证词让战犯的沉默防线轰然倒塌。面对战犯侵略是兄弟之争的荒谬辩解，他以日军作战命令、暴行记录层层驳斥。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尿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邀请的嘉宾，将会关注的主题哈。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因为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各位我们会发现这个水果店或者说超市里啊，这个水果变得非常的丰富，那它的口感又特别好啊。这个夏天我们会不会辨别哪些水果它可能糖分更高一些啊？哪些它可能这个应该说是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得稍微注意一些它的这种凉性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性质哈，怎么吃不伤身？还有就是我们邀请的是妇幼保健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嘛，所以我们要关注到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孕妇这个群体，那么在吃到一些水果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那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各位来和我们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首先来对，还要提醒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0: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如果你也学问题啊，想和专家直接对话，留下你的问题啊，那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啊，这样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我们稍后来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来关注到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水果的时候哈，我们该怎么吃能够更健康。我们先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哈，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有关于啊这个骨骼健康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骑行对我们这个膝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骑行可以说是身心双重能量的一个补给站，因为它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当然你还可以沿途去欣赏美景啊，还可以释放压力啊等等。当然也有人可能会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因为会担心膝盖受伤。那其实在骨科医生的眼里，它是一项膝盖友好型运动。

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和跑步、跳绳这样的一些运动比较起来啊，骑行它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硬。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就测算过，在平路还有这个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承受的这个压力哈，通常为体重的 0.5 到 1.6 倍。那其他的运动的受力情况怎么样呢？像步行啊，它是体重的 2.5 到 2.8 倍。高尔夫球啊，它是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是体重的4倍左右，而下蹲它的这个膝盖的承受啊是体重的5倍。哎，这样一对比啊，这个骑行好像它真的是对膝盖还是挺友好的。人啊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啊，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那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啊，肌肉强了啊，膝盖也就稳了。那为什么有人说啊，你说这个很友好啊，可是我在骑行之后呢，我的膝盖是痛的呀啊。那其实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运动啊，动作。其中主要的三个元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坐垫啊，是不是太低了？让膝盖始终处于过度弯曲的一个状态啊，加大蹬车时的这个压力。第一个坐垫的问题，高度是否合适？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阻力太大。

0: 有些骑友为了追求暴汗，他会把这个阻力调到一个顶格，这等于就是让你的下肢在做硬拉啊，阻力太大。还有第三个就是脚踏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者是这个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承受这个压力是不正的，它就会磨损膝关节啊。那所以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其实这个骑行的姿势或者动作就非常的重要。再来说一说坚持骑行对身体的影响。那骑行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啊。先来说说对大脑的影响哈。规律骑行随着水平的提高，可以逐渐提高至这个80%。还要提醒的就是骑行哦，热身和拉伸也不能少，骑行前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保护膝关节，膝关节环绕运动，还有顺时针逆时针来回旋转个3到5圈都可以逐渐的增大，比如说弓箭步啊，左右腿交替做10到12次，还有一些热身运动，比如说原地的高抬腿啊，两腿交替进行10到12次。骑行之后也别忘了去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同样是弓箭步，还有这个下犬式等等。拉伸的时候呢，保持姿势10到12次。哎，其实有一些软件上面也会有教我们热身啊、拉伸啊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数的那个几秒，或者说几秒，特别是几秒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那么准确，而我们跟着那个软件上做，它其实会带着你，那个时间也比较准确，它也会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哈。如果连续骑行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也要注意啊，最好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不要太长，也过久之后其实也会对泌尿系统啊等等不是很友好。那如果说骑行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膝关节明显的弹响或者局部明显的疼痛，那说明可能有膝关节软组织的一些损伤等等，那也是要去及时就医的。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天气一热，西瓜、荔枝、芒果大量上市，甜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准您好。
3: 主持人好。
0: 苗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3: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就当然是他的年代。比如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比方说呢，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值也都比较高。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时候。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然后像荔枝，
0: 还有葡萄，
3: 这种糖值都尽量上市。这种糖值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值都比较高。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当然并不是遇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关节吃水果黄瓜。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呀、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值都不会太高。大家呢

0: 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的它的这种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的话呢，可能你过会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两三个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数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我正好有个水果进来，那么我一天的总热量就不会超标嘛。你不能刚刚吃完饭吃了水果，过两个小时又惦记着吃零食，你就很容易总热量控制不住。所以呢，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去选一些低糖的水果。绝大部分人呢，一天水果在一拳左右就合适了。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1: 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坑了。就像您讲的，就是一个是种类的选择，还就是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像在食堂，我们如果吃饭，你通常
0: 会配
1: 一
0: 个
1: 水
0: 果，
1: 对吧？我觉得那个香蕉就是常常会配到的。如果是从食堂吃完饭以后，有的人我看就坐在那儿就把那个水果给吃了，有的带到办公室，可能一会儿也就吃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叠加了。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对，一叠加一个糖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绝大部分人下午其实会找吃的，因为下午时间长嘛。
1: 对，
0: 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放到下午两三个小时以后，作为临时的补充。
1: 是是，苗准，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你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耐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0: 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他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00-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两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他贪凉，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会刺激宫缩，那么对于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十几斤，很多人四分之一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个两三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你让你吃两三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200-300克，
1: 对，
0: 然后那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入量超，
1: 对，
0: 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200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值并不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的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他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0: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果切是你买一盒，它相对来讲不用啃，就是不用去加工，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
1: 对，
0: 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可能西红柿啊、黄瓜吃一点儿啊，然后。

0: 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1: 平稳了，我们会再补充低糖水果的。
0: 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间去吃啊。然后您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不要多很多，
1: 200到300，
0: 两三百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200-300克。
1: 对，
0: 然后也要在两餐，对，也要在两餐之间吃。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柚子，提到了猕猴桃，是吧？苹果是算低糖吗？苗主任，
1: 中等糖分，其实还可以的，不算高糖水果。
0: 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苹果一直属于低糖啊，我感觉。
1: 中等偏低一点
0: ，就是
1: 对。如果说低糖，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像猕猴桃啊、柚子啊
0: 、
1: 或者莓果类的，要更低一点。
0: 就是我们要选好种类哈。好，那我们还要来关注到一类人群，就是超重的，或者说这个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特别想控制体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和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00到150克低糖水果。
0: 就是100到150克的低糖水果。
1: 低糖水果，
0: 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苗主任，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血糖的。那他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1: 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吧？
0: 对对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1: 不建议。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水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孕期空腹的话是5.1，然后餐后是6.7的量那线，让普通人。其实餐后在7.8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呢，哪怕是二型糖尿病，他选一些低糖的水果，在两餐之间还是可以吃一点的。没有必要把水果规避掉。
0: 就是低糖类的可以吃一点，两餐之间。但这个种类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哈，就哪些属于低糖，千万别弄错了。好，那我们继续向苗主任请教。就是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感觉还有一类，我觉得也是水果的出现方式吧，可能会更多一些，更常见一些，就是果汁。可能有一些朋友家里有自己有那个机器的话，也可以打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奶昔啊等等哈。就是我们喝果汁或者说那个奶昔的话，它的营养和直接吃水果差别大吗？然后如果是喝果汁啊什么的，它能够就去代替掉水果吗？新鲜的水果吗？
1: 怎么讲呢？其实榨汁过以后，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 VC 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就是它是也是很容易单次摄入超量的。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水果更好一些。
1: 整的水果，
0: 对
1: 完整的。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期喝那个可乐，然后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他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1: 对，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那它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之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
1: 对，
0: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0: 嗯，是的，是的。
1: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汁，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那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我们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0: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的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 最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加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
1: 那只是替它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升糖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就我而且呢，白天相对活动量也大，它更容易消化掉。如果你放在晚上或者甚至有的人夜宵来选它，就很不合适。就是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主食，你吃了它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还有就是建议放在 中午来吃，就中餐来吃，最合适。好，那苗准，我们还想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夏天到了，常常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啊。然后我其实最近跟朋友交流，他也说他们家孩子以前晚饭吃的饱饱的，感觉那个量还是他都有数的，说最近感觉，哎，那个米饭也吃少了，感觉菜也吃少了，啥啥都吃少了。

0: 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我很明显，我最近手里管了一个减肥的，也是他以前晚上食欲很旺盛，他现在晚上说我只想吃点水果，不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那倒挺好的。不，那他的蛋白质就可能会摄入不足，就像主持人刚刚问到的，比如说老人孩子，特别是孩子他在生长发育阶段，还有老人他本身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他有可能免疫力啊代谢能力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呢，我们 建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好，那你要说对整体食物有个认知，比方说我的中餐晚餐这两次正餐，尽量都还是要兼顾到有主食，有鱼虾肉，有蔬菜。那么主食呢，你就可以选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血糖如果没有大问题，那你晚上可以吃点杂粮粥啊，小米粥、山药粥，小米山药都是养胃的，那它
1: 建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好，那你要说对整体食物有个认知，比方说我的中餐晚餐这两次正餐，尽量都还是要兼顾到有主食，有鱼虾肉，有蔬菜。那么主食呢，你就可以选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血糖如果没有大问题，那你晚上可以吃点杂粮粥啊，小米粥，山药粥，小米山药都是养胃的，那它相对来讲胃肠负担也轻一点，或者说这个蒸点南瓜，这个蒸点红薯啊，这种软烂的优质蛋白质，做法也很简单，都甚至这个不用开火都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蔬菜呢，你就可以选点像夏天，冬瓜、丝瓜，像这些这个可以做点凉拌的，或者做点清炒的，炒油炒盐，这样可以解腻，对你的食欲恢复呢会更有帮助一点。包括像这个绿豆汤，因为解暑嘛，那你暑期也解暑了以后
0: 我们在选择饮食方面，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马上我自己就想去这两天就要把它做起来的，比如说可以熬点绿豆汤，这个让孩子可以喝一喝，然后您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 做这个做饭的时候啊，这个选择的主食，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菜，其实可以稍微的，我觉得这个主食可以多样化一点，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煮一锅饭哈，但是您说的就是那个白米饭干饭我们吃不下，我们可以煮点粥，然后弄点这种粗粮，可以有一些选择，有些变化，然后那个菜呢可能以这种清爽的为主，就是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油乎乎的，清真，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到了。那 苗总，我们接下来还要邀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他是44岁，一位女性，她是糖尿病前期，甘油三酯高。她说听说火龙果不甜啊，我就每天吃一个，可是一个月之后去复查，血糖反而升高了。她说不甜的水果也会升糖吗？所以火龙果是不是低糖的？
2: 火龙果的话，大家吃上去口感不甜，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这个一直是被很多人列入，就是误解的一个。所以说呢，包括像玉米，有的人说我选糯玉米不甜，然后我的水果玉米很甜，那这就选了糯玉米。其实糯玉米更容易升糖，我们不能简单的去以甜不甜去判断，那就火龙果来讲，它还是算糖偏快的一个水果。如果我们实在要吃我们一般都是四分之一的量，
0: 那每天一个就多了好多了。对，是的。所以说到这儿，苗准，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每天去这个涉猎的这个食物种类也很繁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查这个水果它是低糖的还是高糖的，或者这个比如说我们到 AI 的这个里面去问，或者到哪儿问，有没有权威的准确的地方能查？应该还可以，因为我觉得现在
1: AI 他们 其实也都是类似数据库嘛，它也是来源于，也是绝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来源于专业数据库的数据支撑的。
0: 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有就是比较高尖高精深的一些专业知识，它还是比较普世化的，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去查一下。

0: 是的，查一下叫升糖指数。哦，升糖指数。嗯，好。对，我们还有位听众，其实刚才苗主任已经讲到了怎么吃这个粽子啊，讲到了建议大家把粽子变成主食，并且在午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的时候去吃，但是我们有位听众他确实是问粽子的问题，他说他54岁是男性，然后呢这个他是有糖尿病加高血压，每天都在正常的吃降压药，最近呢他吃了半个咸蛋黄肉粽，然后两个小时之后测血糖11.2，他说血压也偏高，他说我是不是就一个粽子也不能吃了。首先呢，咸蛋黄肉粽绝对是个能量炸弹。
1: 然后呢，这个血糖，说实话，我不太清如果他比方说他正常吃杂粮饭的时候，血糖能不能达标？如果说这个比方说他一餐，我讲的是熟粽，如果一餐100克熟粽的这个米饭，他都哪怕是杂粮饭，他都不达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去调整一下他的降糖的药物的一个应用。
0: 如果说呢，平时100克杂粮饭血糖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吃粽子，我觉得你吃个50克或者说30克，就是应该也是能达标。那再退而求其次，真的就是端午节这两天吃了，你哪怕真的吃了餐后11、12，也就一餐，高了一下，也不用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你只要绝大部分血糖能够正常就可以了，一顿两顿的高。
1: 也就是时令偶发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这个11.2，它值得警惕的就是你不吃这个粽子，你试试这几天它的血糖是多少。如果说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如果说只是偶发这一次是这个粽子造成的，那后面少吃啊，或者说你自己控制那个量啊，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把握哈。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听众，他是说他的女儿9岁，哎呀，这孩子很
0: 挑食，不爱吃蔬菜，夏天就喜欢吃冰淇淋、冰棍儿、西瓜，这个一吃热饭，他都要哭闹，他就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发育，说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接受正餐呢？
1: 蔬菜的话呢，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可以想办法，就是那蔬菜有很多种，叶菜、菌菇，还有瓜茄，还有根茎，你是啥都不吃，还是说拒绝叶菜？如果只是叶菜，其实像
0: 西红柿，像这个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胡萝卜，它其实也算一个蔬菜，你只要这一大的类别，它能摄入，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懂事冰淇淋甜水果，然后这个没有正餐，我觉得可能家长还是要适当的去引导，比方说这个哪怕我们其实不太鼓励餐后这个，当然如果他瘦无所谓，就餐后你吃点水果可以，你可以跟孩子讲我正常的 饭菜肉按要求大概吃到了以后，我才可以有水果。但是不能够在餐前，你比如说这个还没吃饭就吃过水果吃个半饱，它更吃不下了。所以呢，尽量给他放在餐后去选择。如果他在这个饭菜肉正餐搭配合理，吃的量不错的情况下，他还想吃，可以给他吃。千万不能够，这个我们讲零食，其实水果也算在零食里面的。你不能因为零食它这个 影响主食的摄入。
1: 对，就是我在想啊，这位听众啊，你说孩子那么频繁的吃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把家里的冰箱里的东西也做一个整理啊？比如说你这冰淇淋、冰棍儿，你是不是就不要成，就是成一大盒一大盒的往家批，对吧？就是偶尔比如说出去外出活动了啊，这个爬山了、跑步了，特别热，在外面买一根吃吃。你家里不要常备这些东西，你包括，
0: 是的，
1: 对吧？水果
0: 的选择，就像苗主任前面讲的，你背的话，你可能家里买一些糖分不是那么高的，然后要选择吃的这个时机啊，这个慢慢的做一些调整哈。我想首先是我们要有相关的意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苗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苗主任，我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我是每周二、周五在莫愁路。
1: 然后每周一是在丁家庄，都是全天的门诊。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您给我们做科普，再见。
0: 好，拜拜。
1: 再见。那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苗苗，哎，这个苗就是禾苗的苗啊，两个字是一样的。苗苗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是在本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全天，在

0: 丁家庄院区呢是周一的全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泌尿结石的科普知识，欢迎大家来了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好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常呢更好。
1: 好的，今天的非常营养节目就到这儿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

0: 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 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

0: 轻，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

0: 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

0: 拉镇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
6: 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2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

0: 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

0: 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他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调研行今天走进扬州邗江区，看看小玩具如何撬动大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创造蝶变。
3: 刘小涛在盐城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高水平保护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闭幕，罗文刘小涛出席。
3: 2026年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百余项非遗集中亮相苏州。
2: 公积金用途全面放宽，江苏多地新增装修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等多项住房消费提取场景。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转向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民生福利。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明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

0: 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作为中国毛绒玩具礼品之都，扬州素有世界毛绒玩具在中国，中国毛绒玩具在扬州的美誉。扬州邗江区则是全国最大毛绒玩具生产基地之一。小玩具如何撬动大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创造蝶变？今天的江苏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扬州邗江区。
3: 走进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首先吸引记者的是一个一人高的亮片小马，这是企业的原创 IP 亮片独角兽，目前已拥有北京首都机场店等线下店2000多家，也入驻了各大电商平台。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师刘金凤：
4: 原创和工艺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坚持自主设计原创打版，我们的原创设计版权目前有2000多个，每年拿出利润的一个20%点投入到研发当中去。
3: 作为中国毛绒玩具之都，扬州曾以代工出口闻名全球。传统玩具企业大多依赖贴牌生产或 IP 授权模式，虽然起步快、风险小，但利润微薄，缺乏主动权。斯特普敏锐发现了传统产业弊端，坚持走原创路线。除了亮片独角兽，企业还推出了立方小半品牌线，聚焦立方体解压记忆玩偶的核心属性，以及不开心捏我呀的解压属性，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副总监、产品总监唐丽丽：
5: 政府对原创设计大力支持，让我们这些企业能够更有动力的去做品牌、做原创。未来我们还会坚持创新，同时我们会积极的去拓展海外的市场，加快品牌出海的步伐，希望能够依托扬州成熟的产业优势，让更多人看到来自扬州的原创 IP 和中国设计。
3: 如今潮玩化、智能化、 IP 化三大风口红利集中涌向玩具产业，让毛绒玩具更具竞争力。除了拥有自主 IP， AI 加也是破局关键。邗江区出台毛绒玩具转型发展措施，推动产业向 IP 化、品牌化、智能化、文创化升级，推广智能裁剪、自动化缝纫、小单快反柔性生产线，成立 AI 加专委会，推进智能玩具、文创玩具研发，提升附加值。从研发生产到最终产品应用， AI 技术正逐步融入产业链，利用 AI 精准预测趋势、挖掘需求，实现智能化角色设计、草图生成、快速渲染，缩短设计周期。在生产上，借助 AI 视觉质检系统和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木检，降低漏检误检率，推广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提升生产效率。扬州地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波：
6: 我们通过 AI 所具备的大量的文化知识储备，快速地生产出一些能够符合市场、带有我们东方审美元素的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现在在和南京大学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联合开发今年的国庆节前夕，我们第一批量产的 AI 玩具可以上线。
3: 2025年邗江区毛绒玩具全产业链营收108亿元，出口26亿元。
7: 后续落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楼市评论员宁小飞说：
8: 这一次国家层面修订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拓宽了提取使用范围，顺应了群众实际的需求。江苏多地提前优化了政策，丰富了使用场景，提升了贷款额度，也打通了异地的业务，既让公积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也切实减轻了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支压力。公积金呢，从过去的侧重购房贷款，逐步转向覆盖租房、装修、物业等全链条的住房消费，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普惠，民生保障作用呢也越发凸显。
0: 9年前年

0: 仅19岁的宋彪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捧回金牌中的金牌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圆了自己的技能梦想。如今他站上讲台，把工匠精神和实战经验融入日常教学，陪伴更多技能青年勇敢追梦。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 兵家工手一定是先把这个85的外形给它加工到实际尺寸，加工到实际尺寸之后呢，根据这个实际尺寸来做76、55和30。
2: 在常州技师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里，宋彪正在为备战第49届世赛的学生们进行实操指导。来自河南的孟玉川是工业机械专业三年级学生，他告诉记者，枯燥的重复训练，长时间的机床作业十分磨砺心性，而宋彪老师的逐梦经历是他脚踏实地打磨技术的最大动力。
1: 参加这种工业机械类的，他这个体能消耗特别大，每天都要站挺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坚持，而且还要累积特别多的经验。基本上一天的话要在机床上干个5、6个小时的样子吧。他们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鼓舞我每天去累积特别多的经验。
2: 时间回到2014年，因中考失利，宋彪陷入迷茫。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没拿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吧。在父亲的鼓励下，宋彪下定决心要掌握真正的技术。那年9月，他成为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初学时手掌常被磨破，便咬牙坚持，备赛期间更是全年无休。他说，工业机械桩条是综合性极强的赛项，涵盖车削、铣削、焊接、装配调试、气动液压控制及设备预防性维护等，被誉为机械领域的全科考验。
3: 它是一个综合的项目，就不能有短板。比如说车削加工的零件没有加工到精度，那么我们最后在装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呢，赛场还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对我的现场应变能力的一个挑战。
2: 决赛中，宋彪沉着应对，严守精度，不仅夺得工业机械桩条项目金牌，更斩获世赛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打破了欧美选手的长期垄断，实现了我国在该赛项的历史性突破。赛遇归来后，宋彪荣获多项荣誉，即个人一等功认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授予江苏大工匠称号。2020年他还成功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这是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认可。毕业时多家知名企业开出百万年薪，宋彪却决定留校任教。2019年8月，他正式走上讲台，从技能圆梦者转变为造梦者。宋彪
3: 说实话，当时企业来招，对于我那时候才20多岁嘛，这个诱惑力确实蛮大的。但是呢，其实回头一想啊，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参加工业机械桩条赛项的选手，并且获奖了嘛，那么我肯定会在训练或者比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那一届是整个团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想着如果我能留在学校，我们就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了，就能让选手的少走一些弯路啊，更好的备赛。
2: 从顶尖选手到一线教师的转变并不容易，为补齐教学短板，2021年，宋彪主动进入江苏理工学院攻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系统学习让他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教学实训指导也更加专业规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要求学生复刻自己的冠军成就，只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3: 希望他们也是持续的热爱这个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呢，如果能参赛，那么能在比赛的过程中、备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也希望培养更多适配当下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4: 2026年军队院校在江苏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发布，计划招收830人，其中物理类男生757人，女生59人，历史类男生12人，女生2人。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特别提醒，意向报考军队院校且符合相关招生要求的考生，需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下载并填写政治考核表，6月14号前交至所在中学完成报名。未经政治考核的考生不得填报军队院校提前批次志愿。家长和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关注江苏征兵公众号或拨打服务专线了解相关情况。
0: 昨天上午

0: 026长三角机器人及自动化展览会及无锡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伙伴大会在无锡开幕。会上，无锡市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揭牌成立，中国移动工业巨深智能无锡创新基地正式落地。该基地将重点研发 5GA 通感算一体与工业巨深大模型，以降低中小企业应用门槛。20个产业链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总额达 57.89 亿元。本次展会为期三天，设立江苏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整机场景体验以及产业链配套四大展区，汇聚130余家上下游企业，举办技术对接、产融路演等8场平行活动，持续推动巨深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富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2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动感精选。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

0: 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3: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3: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3: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6: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7: 以往居民习惯性的到我们社区来反映，我们去协调沟通的周期就比较长，现在呢通过扫码进入小程序来进行反映，快的话我们1个小时就能解决了。
8: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开幕，墨西哥以2-0战胜南非。本台今天开始推出世界杯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江苏连云港完成，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外交部指出，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助西部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整改。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等问题，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儿童旅客昨天开始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再给伊朗几天时间考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国际原子能

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代表指出，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被曝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神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和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33.7 摄氏度，确实有一些热力十足的感觉，而接下来闷热会继续的。明天后天就是整个周末，江苏部分地区呢持续闷热的天气，有雷阵雨的天气。其实放眼全国这两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是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的暑热是更盛，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南方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气温35度，高温日。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4度。后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渐直转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回落到31度左右。总体来说，整个周末分散性的雷阵雨会随机打卡，周末整体还是闷热的。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目前全网的热搜都是昨夜今晨的世界杯。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以2-0战胜了南非，全场出现了3张红牌，都超过进球数了，创下世界杯揭幕战历史红牌数的记录。墨西哥也终结了此前7次揭幕战不胜的魔咒。上半场第9分钟，南非的斯索莱失误被断球，里凯基敏上获得了抢球的机会，禁区前沿基尼奥内斯跟进推射，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一边再战，第49分钟，古铁雷斯单刀被身后的斯索莱回追放倒，后者被直接罚红罚下，南非落后而且少打一人。第67分钟，墨西哥前场右路阿尔瓦拉多送出传中，35岁的老将西梅内斯头锤破门打入个人世界杯的首球。第83分钟，南非的兹瓦内掌击动作犯规，被直红罚下，南非少打两人。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墨西哥的蒙特斯上抢犯规同样染红，最终十人墨西哥队2-0取胜9人南非队，暂列 A 组第一，南非零分垫底。这场比赛3张红牌全都是直接红牌，红牌数量超过进球数，成为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最多的一场比赛，在世界杯全部比赛历史上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阵荷兰队的4张红牌。墨西哥此前7次出战世界杯的揭幕战，战绩是2-5，从来没有赢球。1970年以东道主的身份和苏联0-0战平，2010年和南非1-1战平，其余5场全都告负。这场胜利是墨西哥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首胜。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同样是南非对阵墨西哥，当时东道主南非1-1战平了墨西哥。16年之后，也就是今天早上，两队角色互换，墨西哥成为东道主，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同一组对手两次对阵揭幕战。墨西哥主帅阿吉雷正是2010年那场揭幕战的对教练，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本场比赛还产生了不少其他的记录，比方说阿兹特克体育场成为首座承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1970年、1986年、2026年承办了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墨西哥成为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17岁240天的墨西哥小将希尔维托

莫拉替补登场，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40岁的墨西哥门将奥乔亚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比肩即将出场的梅西和 C 罗。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世界杯的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早上1:30，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当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身披星光登场，全场数万名的球迷瞬间陷入沸腾。他和尼日利亚格莱美奖的得主伯纳波伊同台，献唱本届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哒哒》，融合拉丁流行、雷鬼和非洲节拍的旋律，配合他极具爆发力的劲歌热舞，让整个体育场化作一片狂欢的海洋。开幕式全程持续35分钟，夏奇拉的表演成为绝对的压轴高光时刻。无人机在夜空当中拼出大力神杯图案，和他的歌声交相辉映，网友纷纷感慨，夏奇拉一出来，整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被瞬间点燃了。夏奇拉是唯一横跨3个10年4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歌手，他的全球唱片累计销量高达7500万张，拥有3座格莱美奖，12座拉丁格莱美奖。2026年的这个夜晚，他再次证明自己不仅是世界杯御用天后，更是一位用音乐传递爱和力量的传奇人物。这个歌曲当中的这个名字“达达”在意大利语当中，当然我不会说意大利语，在意大利语当中的发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加油，来吧”，这是一句完美的球场助威口。

0: 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全新体育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也将正式开栏，我们会用轻松有梗、专业不飘的视角，陪大家横跨时差，听懂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风云和时代更迭。广告之后，我们来听。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7:46的时候，我们先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5: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稻城公路呢，现在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电立交、高桥门枢纽和油坊桥立交呢，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那其中呢，在华电立交有大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另外，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双向车都排队，尤其是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3.5公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来了，我们新闻广播的全新体育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也正式开栏了。今天我们来听第一期，梅罗老去，美加墨世界杯重点看谁。
6: 说实话，6月12号凌晨打响的美加墨世界杯算是历届大赛里最静悄悄的一届，揭幕战近在眼前，却没有往年铺天盖地的全民热议，少了喧嚣造势，多了几分低调蓄力。有人调侃这届世界杯没热度，但赛场的含金量也不靠前期的流量来定义。扩军到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给我们中国球迷带来了全新观赛体验。跨时区赛程堪称地狱难度，熬夜看球成了标配，超长赛程连绵不绝，堪称足坛的持久战。更有球迷打趣啊，这届大赛顺带解锁地理科普，库拉索、佛得角这些小众国度都借着世界杯走进大众视野。褪去浮华，这届安静的世界杯藏着足坛20年最大的变革，梅罗时代正式走到了终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足坛有一个很经典的现象，所有顶级球星的最高评价都是世界第三人。足坛能够竞争这个席位的人有10几20位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足坛前二的位置20年从未动摇，始终属于梅西和 C 罗。卡塔尔世界杯梅西圆梦捧杯时，很多人都说双骄时代落幕，可当41岁的 C 罗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最后一次并肩站上世界杯舞台，我们依旧会为这份坚守动容。如今的他们早已没有了巅峰时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统治力，很难再左右大赛走势，但传奇的价值从不止于胜负。只要二人身披战袍登场，就是球队的精神基石，逆境底气。六届世界杯横跨24载光阴，24年的时光足以让懵懂少年长成沉稳中年，让一代人褪去轻松莽撞，告别年少热诚。我们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渐渐沉淀，甚至慢慢遗忘青春的白月光，唯独对足球的热血始终未曾冷却，从未褪色。老将谢幕既是新王登基的序幕，随着梅罗彻底淡出赛场主宰，曾经的世界第三人不再是安慰群雄逐鹿的新时代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就是新生代球星抢占王座、定义新时代的终极舞台。在一众竞争者中，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最是让人动容。 英格兰足坛常年上演九子夺嫡，队内新星迭代不断，起落无常。唯有凯恩多年稳坐前场核心，是三狮军团最靠谱的攻坚支点。上赛季加盟拜仁后，他终于打破冠军魔咒，本赛季依旧保持巅峰战力。年近33岁的他，迎来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冲击大力神杯的机会。英格兰阔别世界杯冠军整整60年，一旦此番圆梦，凯恩的历史地位将彻底蜕变，成为英格兰足坛划时代的传奇。而连续两届闯进决赛的法国队的队内内卷，更是本届赛事一大看点。曾经的足坛头号接班人姆巴佩，如今遇上了最强对手，新晋金球、欧冠冠军得主登贝莱。涅槃重生的登贝莱早已摆脱了昔日的伤病困扰，技术全面，心态成熟，技术状态稳居巅峰。姆巴佩唯有拿下世界杯金靴，或者打破克洛泽进球纪录，才能守住优势，否则在金球争夺中完全不及状态火热的登贝莱。如今的登贝莱早已无需仰人鼻息，凭实力就足以角逐足坛最高荣誉。比中生代球星更让人惊艳的是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他的横空出世惊艳度甚至超过年少时的梅罗，天赋、球商、速度兼备，几乎没有成长的短板，已然成为斗牛士军团最锋利的尖刀。虽然西班牙中场饱受伤病困扰，罗德里状态下滑，球队隐患明显，但少年自有凌云志，若亚马尔能够率队连战欧洲杯、世界杯，未满20岁的他将突破足坛天赋上限，缔造前无古人的少年传奇。这是一届告别旧王拥抱新世的世界杯，梅罗写下足坛最温柔的终章，凯恩、登贝莱、亚马尔等一众名将各展锋芒，逐梦巅峰。没有绝对的王者，却有无尽的可能。接下来的赛程里，欢乐世界杯将持续陪大家解读赛场变局，见证新型崛起，共赴这场全新的绿茵狂欢。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最近传来了新的捷报，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4%，标志着这条新的万里长江第一隧全面进入江底冲刺掘进阶段。昨天在江苏连云港的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和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免签入境、跨境支付，近年来随着多重入境便利化的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来华旅行，早已不再只满足于观光游览、观光叠加购物的中国购新模式，在境外旅客群体当中走红。

0: 据显示，南京空港口岸离境退税业务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一到五月份，南京禄口机场海关退税申请同比增长 173.60%。去年4月1号，新版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正式施行。这份证明被形象地称为税收护照，使得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企业从中受益。围绕新规落地持续发力，一年多来，全省一共开具新版证明3336份，其中为企业开具2761份，涉及跨境交易收入448.37亿元，预计减免税额77.34亿元。还有一组数据，为个人开具575份，涉及跨境交易收入3698万元，预计减免税额610万元。最近，苏州市总工会印发《职工见义勇为奖励办法试行稿》，明确职工因为非职务行为或者是医护人员在非工作期间利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自动体外除颤器等应急救护技能和设备，对突发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人员现场紧急救助，成功挽救生命或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可以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南京儿童医院最近成功地为一名6岁患儿实施了骨肉瘤保肢手术。该患儿是目前省内有明确记录接受骨肉瘤保肢手术年纪最小的患者。江苏的高校最近集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一批高校将敞开大门面向高考生和家长等开放。据了解，江苏首批确认开放的高校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等。东南大学从6月10号到8月底面向2026届高考考生、在校学子及陪同家长开放六大特色板块，邀你深度漫游东大校园。6月10号到7月2号，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独墅湖校区、阳澄湖校区、未来校区面向2026年高考学子和考生家长全面开放。高考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家长凭本人身份证都可以步行进入校园，提前感受一下大选校园的氛围，都是暑假的好去处。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